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呢可以依旧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0: 嗯，
1: 我们来先公布一下刚刚中奖的朋友啊。
0: 哎，
1: 这位叫做小小紫苑的朋友，
0: 嗯，
1: 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呢，麻烦抓紧时间把你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啊。
0: 是，
1: 中奖回执已经发给您了，您要是待会儿不发的话我们就视为作废了啊。
0: 啊，小小紫苑头像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手里抱着
1: 小唐老鸭
0: Daisy 公主
1: 啊。你听到了赶紧过来发啊。
0: 是，然后还有阿姨姨发来消息，她说还好我今天听了节目，
1: 嗯，
0: 可能是最后一次听，给我上班去了，舍不得。
1: 那也不至于吧，
0: 最后一次听我们俩一块主持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应该是这样说。
1: 还有王诗瑞啊说，宋的小马你们好，我差不多就是去年节目开播的那几天吧，
0: 嗯，
1: 邂逅了你们的声音，之后的上班路呢就一直没换过台，习惯幕起幕落，总以为明天还很多。
0: 天哪，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好感动啊。
1: 你不是老师吧？
0: 我真受不了了，你再这样说我真在这哭一会儿啊。
1: 孩子们，我们村里出了一个大学生，
0: 我受不了了，
1: 说每天通勤的时候听，总也没腾出手来留言，
0: 嗯，
1: 没想到第一条消息竟然是在告别这一天。
0: 嗯，
1: 随着节目的落幕，我在海南旅居的生活也接近尾声。
0: 好爽
1: 啊，你还是旅居。未来的日子祝咱们都平安顺遂。
0: 那你已经旅居了一年有伴了，
1: 我的妈呀，
0: 是不是
1: 你这个
0: 消息我们俩得消化5分钟，我说实话了。
1: 哇哦，你是去年来了然后在海南玩了一年是吧？
0: 嗯，
1: 我有羡慕你了，
0: 你真给我整伤感了。
1: 下一步打算去哪儿？下一步打算去换个地方旅居，还是回家，
0: 还是要开始
1: 上班了，
0: 回去工作，回去上班了，还是怎么样的？
1: 哎呦，
0: 哎，希望你，谢谢你的祝福，
1: 嗯，
0: 也谢谢你这个旅居海南的时候一直收听我们的这个早上的节目。
1: 祝你未来的路也是一路坦荡啊！
0: 是，希望你也是能去到更多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
1: 嗯。还有风铃呢说，为什么就怼我？
0: 因为爱，
1: 打着亲骂是爱啊，
0: 爱之深
1: 则之切，
0: 对，爱之深则之切嘛，
1: 嗯。你说我怎么就不怼别人就怼你呢？
0: 就是啊。
1: 还有
0: 铃铛说舍不得马宋组合，不过我们不说再见。
1: 嗯，
0: 对，我们不说再见，
1: 整得好像我们毕业了似的。
0: 我们特别再不要再来哭了，再来哭真的会我们俩就开哭啊。
1: 哎，来继续看一看 Melody 啊，Melody 呢说李健的《人间共鸣》。
0: 哎，怎么突然发一句这个？
1: 就是，怎么开始点歌了？突然，
0: 早上节目暂时还是不点歌。
1: 嗯，
0: 他说你们俩搭档好快乐，好欢乐，轻松愉快，喜欢呢。
1: 嗯，
0: 那后面换哪档节目呢？
1: 其实也不算换吧，就是
0: 打通了播，
1: 一呼百应。
0: 对
1: 啊，一呼百应。
0: 嗯，
1: 还有易璇说好舍不得你们上班早节目啊，又要跟喜欢的一档两档节目做告别了。
0: 嗯，
1: 虽然不舍，但是还是祝我们喜爱的你们前途似锦，一路生花。再见不是不见，是期待下一次更好的遇见。
0: 太好了，
1: 我们只是节目这个早节目，
0: 我们俩还
1: 改形式而已，我们不是不干了啊。
0: 我们一时半会儿还得干呢，啊，
1: 这整得好像我们离职了似的啊。
0: 嗯，还有春风说，那以后上班路去哪儿听你俩的节目？
1: 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听。
0: 对，只是我们俩一块做节目的时间应该很少很少。
1: 嗯，大家可以继续每天早上去听9:16。
0: 嗯，我们可以撺掇他们俩一起休假。这样子你就可以来了，我回头就撺掇他们俩一起休假。
1: 这事儿可不新干啊。
0: 还有阿姨姨呢说，还好我今天听了节目，可能是最后一次听了，舍不得你们。
1: 哎，
0: 我们也很舍不得大家其实。
1: 然后看到小小紫苑发来的这个个人信息了啊，您到时候呢在演出开场之前提前去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那个大剧场去对票，因为他要对纸质票啊，提前去换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看一下不负遇见发来的。
0: 哎呦呵，这张照片真是太有年头了，
1: 哎，太考古了。
0: 他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最后一期打卡了，昨天没有打卡，
1: 嗯，
0: 就像我们的人生说好了要按计划进行，但是就是会有遗憾出现。
1: 嗯，
0: 他说还记得我们消博会的邂逅播，那时候留下了美美的照片，期待以后你们能够再次合体新的节目。
1: 嗯，我们能不能合体新节目其实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啊。嘿呀嘿呀，
1: 就是要看各位老板们说了算了啊。
0: 我们俩确实想合体一块做节目，
1: 你们要是有想冠名我们的这个想法的话呢，
0: 嗯，
1: 那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你看那个

0: 那这张照片里，小马老师目光炯炯，
1: 嗯，
0: 眼里有光。
1: 现在已经是完全换了一个面貌了。
0: 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消博会上，刚才我俩还回忆呢，
1: 嗯，
0: 说那天去那个消博会大拍特拍一场，我俩还一人拍了个视频，
1: 大长特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届消博会我去了，
0: 你在地毯上打滚。
1: 不是不是，我印象深的不是这个事儿，
0: 嗯，
1: 是我们路过那个河北展区
0: 啊，
1: 我嘴欠
0: 喝了一颗沙棘汁，
1: 我嘴欠喝了一杯沙棘汁儿，喝完五分钟不到立马就来感觉了，
0: 是
1: 我真服了、啊、
0: 我们河北馆怎么你了，
1: 唐山沙棘汁儿啊，大家都去尝一尝。然后继续来看一下，
0: 陈宇说今天我冒泡一下哈、啊，
1: 嗯，
0: 行，
1: 委屈你了，还
0: 行，委屈你了，陈宇，你那个什么，抓紧时间把你那个蓝牙耳机给修好啊！
1: 嗯，
0: 希望你之后的每一天也是非常的异常的顺利啊、哦！
1: 还有浩然哥呢，说马公子，我会想你的。
0: 嗯，
1: 我又不是走了，
0: 你下午还能听他节目哈、啊。
1: 哎，还有蓉蓉球说不说再见，因为还会再见，
0: 必须的。
1: 嗯，
0: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海南旅居也太爽了吧？他说我想去大理旅居一下。
1: 嗯，
0: 他说你们俩一起做节目，可能就是天月休假吧？哎，你还真别说，
1: 有可能，但是他休假呢又不是很有可能。
0: 对，因为他的那个假期啊不比我们这么多啊，
1: 主要是他比较忙，
0: 嗯
1: 啊，他每天都在忙。说宋小强，周末赵鑫，你们四个一起找节目吗？没有小强，
0: 我不知道，
1: 好像没有吧，
0: 好像没有吧。
1: 他能起得来？他早上7点能起得来上节目？
0: 是啊，
1: 我不信，我不信啊。
0: 是。我们还有这个 WLW 说小马和宋宋，
1: 嗯，
0: 你要是想看我们俩长什么样子，
1: 你可以分别发。
0: 对，你要不发小马，要不发宋宋，或者发好看，好像有一个合照。
1: 但是我那个照片估计也是一两年前的了。
0: 我的那个照片也是很长时间没给大家更新了。
1: 嗯，
0: 欢迎大家关注那个我的个人抖音号，叫松松睡不醒。
1: 嗯、
0: 我在里边会经常更新我的日常。
1: 然后伊娃 W 说我也即将出国 solo trip 了啊、
0: 哎、
1: 巧了吗，这不是、
0: 嗯、
1: 说下周看个演唱会。
0: 威尔啊，你去威尔啊，
1: 你是去哪里呀、
0: 啊、你去哪里，你们俩不回去一个地方吧，
1: 雷黑冰狗啊，
0: 那你们两个如果去一个地方的话、嗯、solo trip 有没有可能偶遇一下啊，
1: 偶遇一下我们也认不出来对方啊、
0: 哦、好有道理啊。、
1: 然后还有啊，对，大家发那个关键词啊，待会儿可以发。
0: 我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的啊？这时候的照片啊？
1: 这是我哦，这是去年12月了，
0: 过生日的时候拍的是吧？
1: 对，也过了10个月了、这个。
0: 哎呀，今年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陪你一起过生日了，蛮伤感的。
1: 还有上次好像也没有吧？
0: 上次没有啊，上次因为你过生日是休假了还是干嘛的
1: 啊？
0: 我及时为你送上了我的祝福。
1: 你的这个照片看起来。
0: 也没有一点想上班的意思，
1: 也不算离得很远吧。
0: 这个好像还行吧，
1: 嗯，
0: 因为我好像什么时候 P 自己都差不多 P 成这个样子。
1: 啊、可乐小姨说昨天中午听星辰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拭目以待吧，
0: 是
1: 听见谁就是谁吧。
0: 对，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和大家分享到很多的一些消息啊，一些新鲜的资讯，
0: 是甚至我们连天气还没有关注啊。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吧。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最近的海口天气。
1: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25到35，乡镇24到36度。10月1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5到36度。10月2号星期五，多云，25到35度。未来三天呢，还是老情况啊，还是老天气，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0: 是，我们再看看国庆期间啊，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海口天气，海口市气象台昨天的时候，前两天的时候说国庆假期期间呢，我市天气总体良好、
1: 嗯，
0: 适宜出行和户外的一些活动。我们来看看，说预计呢，国庆假期期间海口市没有热带气旋、大范围的强降雨或者是强冷空气、
1: 嗯、
0: 这种灾害天气的影响，总体是比较良好，温度也比较适宜，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并且琼州海峡的通航气象条件也是整体良好的。
1: 嗯，
0: 预计呢， 一直到十月四号，受到东南气流的影响，我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24到25摄氏度。十月五号到七号就是假期后半晌，受到热冷空气的影响，五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六号七号呢以晴间多云的天气。

0: 气为主，最高气温是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到23摄氏度、感觉好像10月6号7号的天气会非常不错耶。
1: 而且今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9月一整个9月份其实都没有来台风或者是气旋，
0: 是
1: 包括在十月过程当中也应该是不会出现了，按照这个情况来看，跟前两年相比就变化特别大。
0: 前两年一到十一假期，我记得去年是不是十一假期还有台风来
1: 着？去年多少个？去年不是20多个还是30个台风？
0: 是
1: 啊，反正9、10月份那个台风特别多。
0: 今年就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密一点，后面还行啊。
1: 对，包括去年十月假期的后半段，就有一个那个比较强的，应该是麦德姆吧？
0: 啊，
1: 对吧？那个麦德姆还搞得蛮紧张的，还挺铲停课了。但今年的话就很好啊。今日安好呢，说今天不是直播嘛，因为今天不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天，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播了啊，等到回来大概应该是十，
0: 我也没说要播
1: 啊，10号啊，宋老师估计也不播，
0: 因为自己的话播的话更是伤感，更是难过。
1: 还好吧，你不是一直都是自己播吗？
0: 但是那个这也是跟那是周末开心的自己播呀，并不是说要跟大伙说拜拜了，完了那个什么再播。
1: 这不是到时候你在那个直播里面就可以哭出来了吗？
0: 我就可以哭出来了，
1: 你就可以感情外露了呀。
0: 哎呀，我的那个柔弱的、温柔的、细腻的那个人设终于被大家发现了是吗？
1: 是啊，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哎，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来首先关注到几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食品方面。9月28号呢，茉莉奶白发文宣布，携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了100万的公益善款，共同来启动传统文物保护项目，面向中国传统园林等等文物建筑提供公益支持。茉莉奶白称，东方园林启发了我们找到视觉原点和精神源头，取之于此，反哺于此，希望持续通过入股助力文物保护，让这个东方之美生生不息。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茉莉奶白是因为和 LV 有这个四瓣花的商标发生纠纷，后来呢认定是茉莉奶白相关标识侵害了 LV 的这个商标使用权，责令赔偿了1030万。然后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张伯承在判决公布后明确表示将会提起上诉。那目前这个案件呢还在上诉期内，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这个案件呢在舆论场引发了一场远超一般商标纠纷的热度讨论，很多网友就拿出对比图，指说这个涉案的老花图案是源自于咱们国家的传统纹样宝相花。虽然说茉莉奶白一审败诉了，但是在舆论场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甚至部分门店都出现了爆单的情况。舆论焦点呢也从个案本身延展到了 LV 能否独占四叶花这种传统纹样，包括还有如何保护更深层面的一些议题。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本次茉莉奶白选择以公益捐赠的方式去加码传统文化保护，被外界解读为品牌从法律争议向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转向。
0: 这一步走得好啊。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最近呢 Tiffany 好像上了热搜，近日一起发生在 Tiffany 成都门店的客诉事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根据当事人的描述呢，说他之前在成都的 Tiffany 的门店选购了总价值20多万的钻石首饰啊，属于品牌的高价值的客户。然后门店的销售人员呢后面就添加了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要送你这个中秋的月饼礼盒。由于当事人当时是身处国外，所以就告诉销售可以把月饼快递给我国内的家人，然而直至中秋节当天呢，家人还是始终没有收到这个礼盒。当事人就主动问了这个销售，对方表示说不小心把你的月饼寄给其他客人了，仅以口头道歉和下次补偿作为回应，全程呢并没有主动提前告知这个失误。有评论认为呢，说销售啊得知客户长期在国外，所以就判断他可能短期之内的复购率比较低，所以可能私自截留了礼盒啊，放弃了对这个客户的关系维护。当事人也在吐槽当中表示呢，说不主动告知的行为本身就是不尊重，不满于品牌敷衍的处事态度，然后所以当事人把这段经历发在了小红书上。帖子发出去之后呢，涉事的销售人员态度立刻反转，密集的发消息，然后要求电话来沟通，发送消息的这个频率甚至达到了骚扰的程度，被当事人拒绝回应。
1: 而且更骚操作的是什么呢？人家的一个补偿方案啊，买了成都本地散装称重的桃酥，
0: 谢谢你们啦！
1: 啊，打了个包，打算快递邮给人家作为道歉补偿，
0: 蛮用心的啦。
1: 而且根据描述呢，这类桃酥是属于平价散装食品，人均消费大概20块钱。

0: 与 Tiffany 的高端品牌定位和之前20多万买的那个钻石首饰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 我觉得真是有意思，你还不如别送呢，你买点散装的桃酥干什么？咱们不是说散装桃酥不好的意思啊，
0: 嗯，
1: 你这是干嘛呀你？
0: 他这个就纯属是已经看到事情
1: 有点磕碜人了，我感觉
0: 事情到了自己把持不住的那个事态了，然后开始想点招，结果想的还是这些笨招。
1: 对呀，
0: 当事人呢是。

0: 好，吐槽的这个帖子也被删除，后续 Tiffany 中国区负责人致歉。哎呀，这直接是找到小红书官方去了，应该是啊。
1: 是，我的天哪，然后还下边还附了一些他们的这个聊天记录什么的嘛。哎，反正看着也是挺闹心的，
0: 这都已经是没有王法了。
1: 而且人家都花20万在你那儿买首饰了，也不差你的这20块钱一斤的这个投诉。
0: 很喜欢那么一句话，既然我们解决不了问题，
1: 就解决
0: 发提出问题的人。
1: 真是，我们再来关注到华为。近期呢，有一句话叫做车企的钱都被华为赚走了，的这个声音呢，也是频频被大家听见。对此呢，华为的高管是做出了回应。9月28号，根据第一财经，华为高级副总裁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以及就是他们的这个引望公司的 CE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华为呢，希望与车企达成双赢的合作。当前呢，国内的车市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各家车企啊都在探索盈利和生存的路径，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更需要深度协同合作啦，并不是所有的环节都要选择自研。那么在他看来呢，车企打算自研这个智驾系统之前呢，需要仔细的核算成本。他说面对激烈竞争，车企首先想到降本，自研成为优选项。但是车企呢，如果要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这个资金来自研智驾系统，不少车企的年销量达不到100万辆车，平摊到单个车呢，只是这个软件系统的成本就要到达几千元，而且这套系统呢还在持续的迭代，包括叠加硬件呀，还有预控等等相关的投入，车企自研的模式并不划算。
0: 而且包括前段时间华为的那个问界啊，目前问界呢它就已经不归华为管了，好像是、已经回归到它本身的那个
1: 赛利斯
0: 品牌当中了。然后接下来关注到的是12306，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说是传授12306抢票攻略的视频，这个视频呢说只要将候补信息发送到12306的公众号后台，连发几条就可以成功候补。那么在前天的时候呢，12306的官方客服告诉记者说，这个说法呢是不实信息，12306从未授权给任何第三方平台展开合作，建议旅客呢在官方渠道来购票。另外还有相关视频内容显示，有很多穿着制服的人传授这个抢票攻略，还有视频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软件去同步订单，并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都是假的啊。大家直接去12306买票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携程。近日呢，携程发布了一条新通知，自上周起呢，员工每休一天无理由事假，他所在的团队将获得600块钱的奖励，可以用于团建等等场景。这个举措呢，被认为是消除员工说什么请假会给团队拖后腿啦，请假会给领导添堵啦这些心理负担，鼓励员工可以更加主动的休假。据了解呢，这也不是携程第一次围绕休假自主权做出制度的调整了。4月7号，据携程黑板报的微信公众号显示，携程从5月1号开始，在部分业务部门启动为期1年的无理由事假管理实验。携程说呢，本次实验采取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大概有6000名员工被随机分配到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期内，实验组的这个员工可以在现有各类带薪假期之外，额外获得每年累计最多45天的无理由事假的额度。然后组内的员工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随时来申请使用，你不用说你干嘛了，它就是无理由的。公司还表示呢，无理由事假期间薪酬考勤等规则与公司现行的事假制度是一致的，差异就在于无理由啊，让员工更加有高度的自主性。
0: 虽然说携程有的时候他卖的那个票啊，或者是卖的一些什么抢票的那些东西还是比较贵啊，但是对员工这一块还是有点意思。
1: 是，我们好像之前在节目里好像就夸过他们，
0: 对，
1: 是吧？
0: 虽然人家被罚过，但是呢，这个对员工这一块好像还真不错啊。
1: 是，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发来的。可乐小姨呢说，你俩这是言而无信啊。
1: 啊，
0: 等了好久连同框直播都没有。
1: 我们俩也不是说以后永远就不搭档了，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搭档的。
0: 不要那么激动吗？
1: 是，然后
0: PCL 说天气不错啊，中午去洗车过节。
1: 行，未来几天天气还可以，可以洗车啊。然后还有陈宇说，我偶尔会刷到宋宋在抖音直播。那为什么我在直播间从来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啊？
0: 为什么他在直播间从来没有看到你的礼物啊？
1: 你理不理悟的我。

0: 人我都没看见，没有看到过，你都没有点进来过我的直播间呢，还是说你不叫这个名字啊？
1: 下次刷个抖音一号，宋宋就看见了啊。然后猫头鹰女呢说，听的最后一档早高峰，给我上班去，还我宋宋，还我马公子。哎，倒也不至于、啊。
0: 你那个9点钟在楼下接着我们俩，咱们仨一块走。
1: 还有 June 的说，抖音好多个宋宋睡不醒，是哪个呀？
0: 松松睡不醒。
1: 你直接发宋宋吧，你直接发宋宋会有那个抖音的二维码，
0: 对，
1: 你可以把那个二维码保存下来扫一下。
0: 哎呀哎呀，还有风铃说，党党，你记得这是哪儿不？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真是很长很长时间以前了。
1: 嗯哼，
0: 这个是我们上次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
1: 对，
0: 是吧？好久好久了。
1: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嗯，
1: 来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
0: Barry 王姐说，哎呀呀，打卡，
1: 欢迎啊，
0: 欢迎王姐。
1: 有的时候在路上，在那个南海大道，南海大道那个路口，有时候能碰见王姐。
0: 我有的时候在那个金盘路、中沙路路口能碰见海哥，我今天早上又碰见他了。
1: 有时候碰见王姐，王姐能看到，哎，小马你要迟到了。
0: 哎呀，
1: 然后方宇巧音呢说，习惯打开，开车就打开916，听你俩带来的新鲜资讯，上班路都变得很有趣。没想到今天就是你俩搭档的最后一天了啊！说呜呜，已经到公司了，都舍不得下车。祝小马宋宋越来越好啊，期待看到你们再次合体。
0: 谢谢你的支持。
1: 谢谢，
0: 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其实

0: 都要越来越好啊，不管如何变，我们都在变好就可以了。我们也还会合体的。
1: 人生啊，
0: 对啊，
1: 要向前看。
0: 是啊，
1: 对吧？像那个有一部电影写的就特别好，
0: 嗯，
1: 一个人呢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但是未来的路呢一定是繁花似锦的。
0: 嗯，希望大家都是走在充满鲜花的路上。
1: 对，
0: 还有可乐小鱼说不理我，不理我，不理我，
1: 发什么疯呢？
0: 没有啊，
1: 我们都念完了吗？
0: 我们最理的就是你了，
1: 啊、
0: 你的消息我们一条没落的全都念了。你要不再睡会儿吧你？
1: 你回去把那耳朵掏一掏啊。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关注一些新鲜的资讯吧。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个，看一看。
0: 嗯，
1: 关注一个这个吧。我觉得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结婚，是不是？
0: 会结婚。
1: 哎，很多朋友在国庆的时候会办婚礼。
0: 您结吗？
1: 我不结吗？我不结。
0: 我这边也暂时不结。
1: 啊，我不结。但是呢，最近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啊，包括还有中国新闻网发布了这么一条消息，就是多个地区开始限高这个份子钱。
0: 哦。
1: 啊，大家去随礼一般都是随多少钱呢？
0: 随礼得看你跟他的那个
1: 关系，
0: 对，友好程度。你像有关系比较好的，随个5000块钱，
1: 5000块钱
0: 啊，对呀、啊，
1: 我勒个豆，
0: 特别好的朋友
1: 救过你命啊，
0: 特别好的朋友随5000块钱，
1: 我的天哪！
0: 然后要是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婚礼了，好像普通的朋友就是
1: 我这次回去给我发小随红包，应该就是随1000块钱。
0: 你要是当伴郎，你不用。哎，我当伴娘的时候我也包红包，
1: 也得随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在这儿，该随还得随。
0: 就是这5000块钱并不是5000块钱，
1: 嗯，
0: 可能包含了3000块钱和2000块钱的礼物。
1: 还有礼物啊？
0: 对，还有新婚礼物啊。
1: 还有这个？
0: 你记得给人家买个礼物回去
1: 啊。没有啊，我们哥几个合计的是，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
0: 啊啊，
1: 一人1000块钱。
0: 哦，你们人多是吧？我们这是一对一的朋友。
1: 我们兄弟七个。
0: 啊，我们你们葫芦娃，你是奶娃。
1: 我是
0: 墨娃。
1: 我是会隐身那个啊。
0: 我们是那个一对一的朋友，不是你们这种一大堆。你们要是商量好了，你们就按你们的来。
1: 是。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前两天的时候，这个中国新闻网刚刚发布到的一个消息啊。
0: 嗯。
1: 说是除了是在广西啊，广西柳州市、嗯、他们这边呢有好几个县，然后是联合几部门，四部门发布了一个叫做当地的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
0: 嗯、
1: 说是持续整治高额彩礼、烂办酒席、博养厚葬等等这些陈规陋习，来进一步减轻群众负担。
0: 嗯，
1: 里面就有一项规定说，除近亲亲属之外，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块钱。
0: 我觉得这个就要跟那个广东很多的地方结婚的那个习俗去学习一下了。
1: 是吗？
0: 他们是你去吃饭，比如说你随300块钱是吧？
1: 啊、
0: 嗯，随了300块钱，他会找你200多块钱，找你然后有
1: 还在找的，
0: 还在找的、
1: 哦，
0: 就是也不是找你啊，就是你的祝福他收到了，
1: 嗯、
0: 他也希望他们婚礼的喜气能送给你。
1: 嗯，
0: 就是你去的话，还会再给你200，也有的地方是给300回300，
1: 嗯、
0: 有的给200回200，有的是给300回200，好像没有给200回300的，反正是
1: 哦，这还有回的，
0: 对，就有回，然后你也能进去，就是参加一场婚礼，吃一顿酒席。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办一场婚礼，可能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他们就没有随特别贵的那个钱的说法。
1: 他的这个标准呢，是对这个随礼的金额，包括婚丧的时间，还有酒席置办的标准以及彩礼，做出了一些倡导啊。
0: 嗯，
1: 对，比如说时间上呢，他就倡导婚事酒席时间，男女方呢各办一天，或者是合办一天，那加起来最多就差不多2天。
0: 嗯、是。
1: 然后承办酒席一餐呢，单方操办婚宴不超过25桌
0: 啊、哦，
1: 双方合办婚宴不超过40桌。然后这个丧事的时间呢，一般不超过3天，
0: 嗯、
1: 鼓励在集中治丧场所来进行。
0: 嗯，
1: 减少居家。停
0: 这个
1: 停果扰民，
0: 对，是
1: 啊。
0: 然后在酒席置办的标准上呢，也有一个标准啊。婚事酒店办理原则，每桌控制在800块钱以内，
1: 嗯、
0: 这800块钱还得包含了烟酒跟饮料。
1: 那茅台是上不了了
0: 啊。是，那家庭自办每桌是控制在600块钱以内。
1: 嗯。
0: 然后丧事酒席的正餐呢，县城每桌控制在500块钱以内，农村是控制在400块钱以内。反对喝多了，然后那个
1: 耍酒疯，
0: 非常就又劝酒又干嘛的。
1: 嗯、
0: 在婚礼仪式上呢，婚俗仪式上，婚车的数量不超过10辆，不租赁豪华车辆，拒绝恶搞新娘新郎和伴娘伴郎等等这些低俗的婚闹。
1: 嗯，对。然后在彩礼上呢，是原则上鼓励零彩礼或者是低彩礼，

0: 相互攀比，不对外炫耀。
1: 嗯，
0: 然后根据相关的这个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呢，下一步将会按照将指导各地按照法定的这个程序来制定相关的一个修订工作。
1: 嗯，
0: 鼓励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基础上，对农村彩礼的金额、礼金的限额以及农村的宴席可办理的类别桌数和菜品费用提出倡导性的标准，让农民群众操办红白事儿有据可依。
1: 嗯，
0: 然后除了像我们说的广西之外呢，像其他一些地方也有，比如说陕西的时候他也发布了一个举措，
1: 嗯，
0: 说是农村宴席每桌呢平均不超过300块钱，城区不超过600块钱，然后农村招待用烟均价不超过10块。
1: 嗯，
0: 10块以下，
1: 均价不超过10块，
0: 10块以下的烟吗？
1: 是这个意思，好像是。
0: 哦，这不抽不知道啊。这个城区是不超过20块，
1: 嗯，
0: 农村用酒均价不超过50，
1: 嗯，
0: 城区不超过120。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程序不超过200。
1: 这个但是当然只是一个倡议啊，
0: 你
1: 只是倡议书。
0: 对，你具体怎么办，人家是
1: 还得因人而异。我
0: 不会强制管你。
1: 对，然后甘肃兰州也发布了说礼轻情意重啊，
0: 嗯，
1: 人情礼不要超过100块钱，不要礼金竞赛，不要把随了多少钱跟这个亲疏关系来挂钩。然后多地呢，
0: 嗯，
1: 也是给份子钱限高，引发不少网友点赞，说给双方都减负了。随礼呢，
0: 嗯，
1: 本来是传递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人情变成负担，当酒席陷入攀比，原本的这个情感交流呢可能就变了味儿了。细化一下这个标准，不是让人情变得无情，而是通过引导让随礼回归真正的本意，让大家不再被这些不良风俗所裹挟。
0: 对，而且从份子钱限额到限制酒席桌数、婚车数量，再到鼓励低彩礼或者零彩礼，多地出台倡导的这些标准呢，都是释放一个清晰信号，就是移风易俗要真正落实到具体生活场景中。当然也折射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鼓励大家结婚，降低结婚门槛。
1: 哦，这样吗？
0: 对吧？
1: 我感觉你如果结婚了，你会弄这种东西吗？
0: 其实我个人是真不愿意去搞这些特别麻烦的东西。
1: 我个人也是真不太喜欢弄这些，我也对那个什么婚礼现场我没有任何期待。
0: 因为我觉得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嘛。
1: 对呀，啊，
0: 那当然如果说另一方，
1: 比如是两个家庭嘛。
0: 啊，另一方他如果确实想要弄的话呢，那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我觉得我们
0: 肯定不会大张旗鼓的去搞。
1: 是，反正办这个也得花钱，我们就拿了这个钱呀，
0: 嗯，
1: 我们两个人呐，
0: 嗯，
1: 全世界各地的玩一玩，然后请那个到哪儿了认识一些新朋友，请他们吃吃饭，我觉得挺好。
0: 嗯，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
1: 嗯，
0: 然后哦，我记错了，不是王姐啊，是那个 QQ， 我上次碰到的是 QQ
1: 啊。
0: 他说我怎么不记得碰到小马了，我认错了，
1: 他在梦里见过你。
0: 嗯，还有小婉呢，说为什么说今天是小马松松的最后一次合体啊。
1: 嗯，
0: 因为字面意思，我们是最后一次合体。
1: 是，然后十一假期回来之后，我们有3天的早节目，我自己来做。
0: 嗯，
1: 然后小马休假了，从10月12号开始，我们的早上的节目就取消了。
0: 哎，
1: 嗯，
0: 风铃呢说海口最低标准现在是300，
1: 哦，
0: 说伴郎也要包红包，新郎给你们的另算，就是各算各的，
1: 嗯，
0: 你给我给你啊，
1: 我们
0: 不能比掉。
1: 我当时那个给了他，就是我的好朋友结婚嘛，他也送了我一个礼物，
0: 嗯，
1: 就是一个礼盒，那个礼盒拆开一看还挺好的，
0: 啊，
1: 都是我喜欢的。
0: 什么帅哥的写真？
1: 哎，别说那种话，你危险你。
0: 说这个压低彩礼这种，就是不是希望年轻人多结婚多生娃嘛？
1: 是啊，刚刚说了也是鼓励，
0: 对他其实
1: 多结婚，
0: 本质上还是希望大家多结婚的。
1: 但是你靠打压这种让我们都结婚的话，哈，
0: 嗯，
1: 没有用。
0: 劝你谨言慎行哈。然后大象呢说有些地方啊
1: 啊，说那个
0: 确实
1: 特别高，
0: 就有的地方他那个习俗，哎呀，尊重当地习俗吧，但是确实他那个有点太夸张了。
1: 是，我也有听说过我朋友什么，尤其是那种村里边啊，
0: 嗯，就是
1: 非常夸张，
0: 部分村里的一些陋习，
1: 陋习真是陋习。
0: 就是本来你说那个农民群众们他攒一辈子的钱
1: 就不容易，
0: 就不容易，完了之后娶个媳妇儿要把一辈子的积蓄全都扔进去，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还要村里人说一句享福了。
1: 对，反正这个话，这个事儿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存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
0: 也是被大家所摒弃的。
1: 对，然后现在年轻人也是慢慢的在长大了，我们这一代也是慢慢的很多朋友都开始结婚了。
0: 嗯，
1: 这个好像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0: 对，
1: 但是在一些比如说村里啊或者说是什么的个别啊，
0: 嗯，
1: 还是会有，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搞那个婚闹的，我实在是不理解。
0: 哎呀，大家去网上一搜那种婚闹的
1: 很低俗，
0: 有的还把新郎 绑在那个歪脖子树上拿鞭子抽，
1: 还有那个泼那个什么鸡蛋酱油。

0: 油什么拉的那一个，
1: 嗯、
0: 然后还婚闹那个伴娘的，
1: 对，
0: 我真觉得很无语，
1: 那都已经涉及到这个性骚扰或者是猥亵方面的了。
0: 对啊，我感觉那个已经是低俗到可以报警的程度了，
1: 已经是违法了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说，所以谁中奖了？你真是一句话都不听我们说啊！你问的这些问题全都是我们已经说完的。
0: 他说海哥是粉色的车，对，他说你俩在954�搞一个节目可以原地出道。
1: 嗯、
0: 他说5000块钱限高唐山先，不是我那朋友，不是他。我们是纯，就是我的这个5000块钱，它跟那个风俗没有关系，
1: 就是纯是关系好，
0: 纯是关系好。我要更有钱，我给的更多，但是现在的能力就只能给到这么多。
1: 嗯嗯，现在别说5000了，你就掏出500都费劲。
0: 给我拿50块钱吧，给我拿50块钱给你随点瓜子儿
1: 啊，随个肯德基啊。
0: 嗯，
1: 然后说，所以苗苗结婚，宋宋去吗？
0: 去啊，
1: 去，他去啊，
0: 去。我代表你去，
1: 代表我去。
0: 嗯，咱俩，我代表咱俩一块去，可以吧？
1: 我人不到，但是我只能去给他发个红包了。
0: 你把那个礼给我，我给你带过去。
1: 真的吗？我已经转给他了。
0: 真的吗？你要回来？
1: 我已经转给他了。
0: 那我中间商怎么赚你差价呀？
1: 真坏！
0: 我寻思你给我几张，我能抽一张。
1: 人家结婚的钱都要赚啊，多坏啊！
0: 太穷了。
1: 然后大胳膊说，昨天才听说别人家的娃都会炒菜了。
0: 嗯，
1: 今天就讨厌婚礼了。
0: 我不是讨厌婚礼，我没有讨厌婚礼，你这个人啊，
1: 就是结婚生娃跟办不办婚礼这俩事儿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0: 对，我只是说我没有说那个讨厌结婚讨厌生孩子这种话啊，
1: 嗯，
0: 这我没说，我还是对这个爱情非常期待的，是吧，小马老师？
1: 你排最后一名的期
0: 待。没有。但是这个婚礼，我只是觉得对于我本人而言，对于我们俩两个人本人而言呢，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
1: 对。然后海南周星驰呢说，你们说的这些问题等到90后当家长的时候就可以解决掉了。
0: 我感觉也是。
1: 其实现在很多90后都已经当家长了。
0: 嗯，而且现在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一大半了，感觉。
1: 我觉得不是说到90后当家长可以解决掉。
0: 嗯。
1: 就是90后当家长，哎，差不多。
0: 90后都三胎了，90后。
1: 差不多。就是到等90后当那个爷爷奶奶的时候，
0: 嗯，
1: 那代就差不多解决掉了。
0: 嗯，
1: 那应该得到2040，
0: 等我们当爷爷奶奶吗？
1: 40年或者50年那会儿，
0: 4050吗？
1: 对，就是
0: 不一定。
1: 就是当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去结婚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观念已经变了嘛，
0: 嗯，
1: 对吧？因为现在可能有很多这种情况还是在上一辈。
0: 嗯，
1: 还有这种老观念，
0: 是，
1: 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去这个变化掉啊。
0: 对，这种东西都是慢慢来的，
1: 嗯，
0: 慢慢来，随着社会的进步跟发展，慢慢的变好。
1: 一个时代，一个思想嘛，一个特色嘛。
0: 是。然后小婉说，以后早上就没有这个节目了吗？
1: 我将会用
0: 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
1: 是的，
0: 对。
1: Yes, it is.
0: 是，后面就变成就是跟954我们并机直播，就变成一呼百应了。
1: 嗯，
0: 然后一呼百应呢，我们是几个主持人，反正每天跟抽盲盒似的，那轮到哪两位你就听哪两位啊。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哎，
0: 有没有特别简短的消息？
1: 还真没有特别简短。哎，我们顺便说一个这个吧，就是那个蛋挞那个事儿。
0: 行，
1: 就是最近大家应该都刷到过那个特别长的那个超长长长长蛋挞，
0: 60厘米的蛋挞
1: 啊，那个玩意儿吃下来，你吃一口就腻了。那个
0: 东西吃一个，我
1: 吃了吗？
0: 我没吃这个东西，谁跟我吃这么长的蛋挞？
1: 嗯，
0: 这个我吃完了之后啊，我得从现在开始减肥，减到过年。我感觉
1: 这个60厘米长的蛋挞呢，最近特别特别火，而且到目前为止，抖音上这个相关的热点在榜的曝光量是已经突破了10亿了。
0: 嗯，
1: 而且最近相关团购的累积支付也都已经破亿了。
0: 现在还在火吗？
1: 还在火。
0: 哎呀，
1: 这个玩意儿，有的门店呢16.8块一根，
0: 嗯，
1: 然后每人还限购啊，限购5个，排队呢得排到2-3个小时，还有黄牛代购炒到56.8块。
0: 嗯。
1: 大家有买过的可以来说一下它那个味道怎么样。我朋友说吃完之后就是那个普通蛋挞的味道。
0: 是啊，那他也没有办法再做出花了。
1: 嗯，
0: 反正有很多的就是现在除了这个蛋挞 plus 之外啊，很长之外，现在你知道有的酒也出了加长版吗？
1: 还有肉夹馍
0: 啊。对，什么东西，
1: 超长肉夹馍。
0: 对，然后那个酒也出了，就是什么东西现在都变成了 plus pro max。
1: 他这个有点像那会儿就突然间火了一阵儿那个是啥呀，也是一个什么烘焙的单品
0: 啊，我大概知道你要说的
1: 是
0: 什么，
1: 但是我忘了那个是什么叫什么了。
0: 嗯，
1: 现在的话呢也差不多是进入到热度的末期了，
0: 感觉是
1: 啊。像现在比如说济南最早入局的这个店呢，当时的日销量巅峰是可以卖700-800根，
0: 嗯，
1: 现在已经回落到200根左右了。
0: 现在还能卖出去200根呢，
1: 哎，还不错呢。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门店呢都把这个当做赠品去免费送了，很多火锅店是把它当做赠品，比如说你打卡

0: 或者是签个到啊，给个好评啊，他就送你一根这个。
1: 嗯，
0: 现在已经都是进入到末期了。
1: 是，而且烘焙店把它当爆品，指望16.8一根赚这个利润，
0: 嗯，
1: 然后火锅店把它当赠品，图的也都不是这个蛋挞的钱，
0: 嗯，
1: 是他带来的那个拍照啊，那条笔记，或者因为这个才走进门的消费者。
0: 嗯，
1: 一根蛋挞放在烘焙店是产品，放在火锅店里是门票，而被拉长的刚刚说了，也早就不是蛋挞了。之前还有这个超长毛肚，
0: 嗯，
1: 这个是
0: 程蝶衣，
1: 程蝶衣是一家
0: 火锅店
1: 哦，没有吃过啊。
0: 嗯，
1: 他说若我拿出超长毛肚，阁下该如何应对？就是用了这个盒的包装，上面放着特色的千层肚。
0: 对，还有陕西的这个超长肉夹馍。
1: 哎呦我的，这一个肉夹馍，这得几个人吃啊？
0: 看起来像那个驴肉火烧的那种感觉啊。
1: 但是这个看起来还可以，而且只要20块钱呢。
0: 长度40-50厘米，售价20块钱
1: 啊，
0: 而且人家里面有肉啊，
1: 很多肉哦，
0: 正儿八经比这蛋挞。它性价比高，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话还有一些什么超长杯的奶茶，
1: 哦，
0: 啊，这个奶茶就是 AI 做图了，就是很多品牌呢都在发一些宣传图，当然很多都是 AI 做的，
1: 嗯，
0: 比较假，但是目前的话呢，这个超长长长长的各种各样的蛋挞也已经进入到了网红的一个末期，大家如果说想去尝一尝的话，倒也可以去试一下，
1: 嗯，
0: 差不多就这么一个事儿。
1: 是，反正
0: 没有什么特别可评价它的，
1: 这也是一个就是营销，因为现在实在你说这个，我们就蛋挞这个单品来说啊，
0: 嗯，
1: 以前就是普通的蛋挞嘛，后来开始出上面挤奶油的了，然后上面放那个水果的了，
0: 嗯，
1: 然后上面什么放珍珠的啦，咋地咋地的，然后放一些什么蓝莓啊什么的，然后再不济就是把那个蛋挞什么着芯儿特别软，就是它只能在这种方面用功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实在没招了，就只能在长度方面用功了，
0: 就是作为烘焙的单品来说，现在很少有那种新品能够出圈的了。
1: 对，
0: 这个还算是一个比较现象级的单品。
1: 是，但是现在其实消费者包括顾客确实愿意为这种就是一次的体验呀，或者吃完了能分享啊，
0: 嗯，
1: 能拍照啊什么的来进行买单，这个后面就变成一种情绪价值了嘛。
0: 嗯，来看一下这个大哥们呢说，我们有个听友91年的已经当爷爷了
1: 啊，
0: 91年的当爷爷了，
1: 真的呀？
0: 我们这87年的还没当爸爸呢。
1: 87年的
0: 啊，
1: 还没当老公呢。
0: 还有纳尼呢说睡过头了啊，最后一天打个卡，欢迎
1: 早上好，欢迎打卡。
0: 大罗斯来留念一下，
1: 纪念一下彩彩不跑堂。
0: 嗯，
1: 丽丽说还想听资讯呢，祝你们都好。
0: 是，祝你也好，啊，
1: 谢谢，祝大家也好。
0: 热风吹说人类真无聊。
1: 你看给我们热风吹气的，
0: 你是什么物种？然后可乐小姨说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身材已经 plus 了，
1: 我们的身材早就已经 pro max 了。
0: 嗯，人家 plus 是长。
1: 嗯，
0: 咱们身材是长吗？
1: 我们身材是宽。
0: 咱们是圆。
1: 宽怎么说呀？
0: 宽啊。
1: 嗯，
0: 嗨的
1: 吗？原来是
0: 不知道啊。
1: 是，反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资讯也就这么多了。
0: 嗯，
1: 然后坏了，会不会进入到了最后的总结时刻了呀？
0: 太好了，总结一下吧。
1: 总结一下吧。
0: 嗯，
1: 我们节目呢，从去年2025年4月1号开播以来到现在啊，
0: 嗯，
1: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我们俩一起度过的。
0: 是的。
1: 除了谁真的休假或者有事儿可能不来一下下之外啊，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两个都是准时出现的。
0: 嗯，
1: 我们俩在早节目期间从未有过迟到的情况。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们的节目从来没有因为迟到被罚过钱？
1: 我们的节目从未有人迟过到。
0: 是的，
1: 我就这样讲。
0: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 然后也希望在过去的这个将近一年有半的时间当中，
0: 嗯，
1: 为大家着实的、确实的带来了很多的欢乐。然后包括我们后边有的这些资讯的环节，大家好像也还挺喜欢的，
0: 嗯，
1: 也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看到更大的世界，然后每天也摄取一些新鲜的资讯跟内容。
0: 嗯，
1: 然后后续呢，我们的节目可能确实会有一些调整，这要大伙儿确实很舍不得，我们也很舍不得大家，但是呢也是希望能够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们俩也会越来越好。
0: 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聚，
1: 是
0: 一程山水一场梦。
1: 嗯，
0: 啊，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再次在早上或者是某档节目当中同时跟大家见面，
1: 嗯，
0: 或者说还有可能会在一些视频直播当中跟大家见面。
1: 是，或者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听众啊，
0: 嗯，
1: 就是特别有实力的给我们投一档节目
0: 拯救一下我们，
1: 然后那个点名说这档节目只用宋宋和小马两个人搭档来做。
0: 你太霸道了。你太霸道了。
1: 爱上你，爱上你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给我上班去的合体时间到目前为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
1: 是，我们俩先杀青一下下啊。
0: 嗯，
1: 然后后续呢我们俩分别还

0: 有不同的工作跟不同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持续的来支持我们，
1: 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支持和理解，
0: 是祝你们一切顺利，祝你们一切都好，每天开心，每天幸福，
1: 也祝大家国庆快乐啊！
0: 是我们最后再跟大家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歌曲啊是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就已经选好的歌曲哦，
1: 精挑细选，
0: 真是精挑细选，一首比较老的歌曲，明天会更好，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明天都能更好，
1: 拜拜了，
0: 拜拜，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吧，最后还是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圆桌红桃包，拆空花好啊，
6: 好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9: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

0: 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0: 太难了。
1: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2: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双频率在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早间的9:00到10:00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各位市民朋友，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可以在这一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在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依然在早间陪伴着各位。同样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奋啊，奋哥，欢迎奋哥。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奋哥也是有大概一个月没来了哈，这一个月情况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呢？
1: 啊，最近都在忙着跟开发商看一些新房相关的合作。
0: 是的啊，
1: 二手的都放在一边了。
0: 嗯，主要又开始聚焦到一些新房了，因为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哈，新房其实给到的力度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嗯，不管是折扣、赠送，反正就是想着法的把这个福利吧啊给到大家，也是想着法的能够在这个金九银十这两个月，能够让销量好一些啊，能够完成年终的一些目标哈。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推荐推荐哈，像这个国庆期间如果想要去看房的朋友怎么去看啊，以及看哪些盘，可能会更加的值得一点啊，少浪费大家的一些时间。同时刚才这个奋哥也说到，从今天开始会有房展会是吧？
1: 对，
0: 我们房展会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如果大家去房展会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呢？
1: 房展会的话是今天开始啊，位置的话呢是在海口湾的位置啊，在海口会展中心。
0: 嗯，
1: 现在的话呢，我们贝壳现在推广出跟项目合作的一些优惠的项目，包括还可以免费的100%能抽奖的那个活动啊，只要你们啊点击链接进去的话，就可以去100%抽奖，一天的话就可以抽免费3次，可以最高可以抽5次啊。5个项目都中奖了之后呢，每天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礼品，啊，这礼品的话还是很高档的啊。
0: 就是精心准备的礼品。
1: 对，
0: 啊，
1: 里面的礼品，啊。
0: 对，就甭管你买不买，或者说是甭管大家要不要这个交钱下定哈，只要参加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去领取到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些奖品啊，活动。那么国庆期间呢，我们探访兄弟也会去到现场哈，啊，帮助大家这个云探盘，因为确实有些朋友如果说是有出行计划或者出去玩的话哈，啊，想要去看一下这个楼盘的话，我们会在这个线上帮助大家去带看啊。那么另外的话，去房展会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次选择吧，因为你可以直观的去把目前在售的一些新房的楼盘就是搂一遍啊。那有可能你之前没听过的一些盘或者没注意到的一些盘，你去发现哎好像也不错啊，会有一些新的视野或者新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官。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号这个时间哈，今年也是算是第二届举办了，今年举办了2次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么也是趁着这个时间节点哈，大家正好有时间，这个有闲
1: 逛逛，
0: 可以去逛一逛，可以去看一看哈，在海口湾的啊这个会展工厂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展会现场的盛况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在房展会开始的这几天的时间哈，包括金九银十，从房企给大家的一些优惠政策，以及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以及我们这些房产经纪人提前做的一些预热

0: 之后哈、啊，在昨天晚上又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这个中央财政首次贴息个人房贷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出炉了。那么再加上九月、八月连的两个，一个是限购的政策放宽了，还有一个呢是贷款从30年变成40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连的三个政策吧，应该说是对这个十月国庆的这个应该是卯足了劲儿就想冲波销量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怎么看呢？这三个政策？
1: 这三个政策的话，第一，从那个限购的松动啊，那是政府大力也希望呢，就是海口的房地产有一个转机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贷款从30年到40年，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大家说实在话啊，就是在征信方面可能会差的人可能会多点啊，首付的话呢也没有那么高，那么高的情况下呢，就是年限增长它的还款的月供的压力的话呢，会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是贷100万的话，你贷30年，可能每个月的月供还的话，应该是在4800到5000，差不多啊，加上那个利息等本息的话，但是如果增加到40年，可能月供就是可能变成3600多，
0: 一个月少600块钱，
1: 对，
0: 这样算过一账，
1: 会算了一笔账啊，
0: 当然总数大概能多还24万左右啊，
1: 对，
0: 多了10年，
1: 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是因为现在整个行情的走势，包括那个新房项目也好，二手项目也好，就是成交量的话呢，上海口这边是相对来说是属于也没有这么明显啊，就是在平稳的一个阶段。然后呢，针对那个十一国庆的话呢，这个活动金九银十的一个优惠，然后呢，针对开发商放出了一些特价的房跟我们那个项目的合作，其实这时候呢，下手买是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
1: 非常的合适啊，
0: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哈，就是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合适的啊，就是您能够享受到福利，享受到优惠。那么之前我们说到怎么享受福利，怎么享受优惠呢？就是等这个开发商可能一个阶段卖的不是特别好，他就卯足了劲，可能就是优惠政策全出来了，然后就这一阶段开始冲销量了，你不管跟他这个谈价也好，溢价也好，你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呢可以抓住这个十月啊，国庆期间，如果已经看过房子或者说想要入手的话，可以去好好的谈一下价格啊。
1: 对，
0: 那么不管是就是这三个政策吧，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些投机者来说吧，啊，或者说就想要来投资的这些人群来说，看起来哈，或者说是在实际的这个市场反馈之后，发现对于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这个也是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依然是房住不炒这样的一个政策。
1: 对，
0: 你拿昨天的这个例子哈，中央财政首次贴息个人房贷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买房如果要去贷款的话哈，国家呢是给你贴息最高100万5年1%的啊这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你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国家的这个贷款补贴吧，啊，相当于是你的这个贴息有50000块钱的一个补贴，那么合到你的每个月的话也是能省这么几百块钱的哈，其实也是减轻了很多大家对于这个初期购买房贷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等到5年之后，你可能就是收入更加稳定了啊，或者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嘛啊，你可能之后就可能要进行一些置换了，或者说这个房子已经过渡完 OK 了，哎，这个贴息应该说是，给需要买房的刚需人群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啊。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的要求和限制还是挺高的啊。就是真的是要求限制还是挺高的，这个贴息一个百分点啊。那么怎么贴息呢？首先啊，那么这一个贴息它聚焦的是首套啊刚需普通家庭、新购的中小套型，还有较低价位的住房啊。你看这个东西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哈，首套啊，那你如果说之前已经买过了，或者说是你之前已经买过又卖掉了，你再去买的话，首先是不支持的啊。
1: 对。
0: 第二点，它支持的这个是商业贷款，它不是公积金贷款。
1: 对。
0: 如果说你要公积金贷款的话，是不支持的。
1: 不支持的。
0: 还有的话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已经是首套了，你已经贷了款了，买完了，不行啊，你必须是当下10月1号从明天开始啊，要买房的一些人群可以去买。啊，可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是

0: 金购的中小套型以及普通家庭价位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住房，怎么理解呢？新购的中小套型是在120平方米以下的啊，这个中小套的户型，如果你买的这个大于120平了，那 OK 也不可以参与到这个补贴当中。那么价位较低的这个住房啊，这个价位有多低呢？指的是150万以内的啊总价的这样的一个住房。哎，你看这个全部算下来之后，或者全部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所给到的这些人群呢，就是我非常精准的想要去购房的啊，想要去买房的，而且是刚需盘的这些人群，哎，你就可以买到，
1: 对，
0: 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了。
1: 这个政策就是针对刚需的客户群体啊，
0: 就是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啊减轻负担，而且确实这个减轻的负担的人群也是实实在在想要去住房的人群哈。那么大家如果有需求，有想要去了解这个政策的话，怎么去申请的话，可以给我们在后台进行留言哈。我们看到这位叫做张桂兰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啊。那么确实是，那么通过这些政策哈，包括这个之前的房贷放宽的这一个政策，以及限购放宽这一个政策，其实也主要针对刚需的这个人群哈来进行购买。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去购买更多的这种房产的话，或者说有更多购房的这种需求的话，他享受到这个政策可能就没有这么的优惠了。
1: 而且海口的首付比例也很低，首付现在的话，不管是首套二套，它就是15%，100万的房子的话，首付就是15万。你贷款的话，贷85万块钱。再85万块钱，你贷40年，还下来的话，月供才2000多块点。
0: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贴息，
1: 哎呀，
0: 你可能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啊！你1000多块钱，甚至是比那个
1: 租房划算多了，
0: 租房划算多了哈、
1: 啊！买个两房，真的就跟你租房一样，你每个月租房支出的话，1000多到2000多。你买个房的话，还月供也就差不多还完了。
0: 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试运行吧，哈、啊，就是从10月1号开始是试运行一年的时间啊，短期暂定一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也会看这个一年的时间，大家的市场反馈怎么样啊，或者说是情况怎么样，再来做一些动态的这种调整。当然，这个是首次哈、啊，对于这个房贷的这个贷款进行贴息，从国家层面上给到这个补贴啊，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当然这个政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第一，它的人群是像这个刚需的啊，首套的这些住宅的人群来进行倾斜。那么第二个，它的这个范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倾斜的，它更多的倾向于的是3、4线的这种城市，或者说是2线城市的远郊哈来进行选择。你比如说像1线城市哈，你这个150万的这种房子其实并解决不了什么啊，你甚至你在城区买一个这种老破小的小户型都不止150万啊，你可能就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政策了。那也侧方面说明了，从这个全国的这个角度来说，3、4线的这种城市它的库存量会更多一些。
1: 是的，
0: 库存量是更多一些。
1: 出来这个问题，
0: 那么也是为了给3、4线城市进行去库存啊，以及去化这样的一个目的所出台的这个政策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这个政策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原文是在昨天啊，财经2026/95号文来发布的，昨天晚上哈。这个文发完之后，网上有非常多的一个解读哈，大家可以去深刻的去看一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来反映一下目前的这个市场，以及适不适合入手啊，或者说适不适合目前换房哈，都可以来做一个决定。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啊，目前的这个市场，依然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你可以不用去看这么多政策，不用去分析这么多有的没的，听我们节目给到大家的政策就是，啊，给到大家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想要买的或者说有需要买的就去买，啊，没有需要买的或者当下住的，你没有住的特别难受的哈，就尽量还是别买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想要卖的，啊，现在就是有人给你出价。合适市场价或者是稍微略低于市场价的话，如果你着急要卖赶紧出手吧啊！如果说是你不着急或者说想再看一看，那之后的这个情况还真的不太好说了啊。
1: 是的，
0: 因为从年前我们有位听众啊，当时他是卖这个紫园片区的一个房子，紫园目前在海口还是属于非常贵的啊，比较贵的一个片区了。
1: 对，属于高档的小区来的。
0: 对，他当时那个长兴水城，然后本身这个小区其实也是比较时间长了哈，并不是那种准新，是属于老小区了。然后他当时的这个总价想挂220万啊，然后我们当时跟他说，你想要卖这个房子。

因为他正好是孩子上学，小学、中学在那上完中学了，然后想他换一个地方，然后孩子上高中了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200万吧，啊，因为你本身200万的这个价格，就是比较符合市场的这个成交价的。你220万已经高于市场这个成交价了，或者说你哪怕挂220万，你谈判空间，你到200万也算哈。但是他说他不，他就挂220万，他谈判空间就二。”

0: 10万，就便宜10万。然后就是最后呢，到现在为止也没卖出去，都已经过了这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1: 哎，
0: 然后现在呢，再跟他聊，他说他房子改成200万了。我说你现在改成200万，你可能180万吧，你是不是再调一下价格，对吧？你看，就是你年前和这个当下这个时段，你抓住了，可能卖掉也就卖掉了。你等到再往后看，目前来看到这个去化的这个时间段，以及海口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库存量来说的话，你短期几年之内吧，可能不太会有这个上涨的情况，你能稳住就不错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哈，这就是给大家最后的一个结论吧。大家也别讨论说会涨还是会跌了，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结论，清晰直观的啊，不绕弯子了，就像这个 AI 一样，豆包一样啊，给大家不绕弯子、最准确、最直观的一个答案啊。当然，这个只代表本节目立场哈、啊，都不代表本台立场、本节目立场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在选购房产上的一些这个帮助啊，或者说选购房产上一些理念的一些目前的分析。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从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哈，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听到大家的信息，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哈，这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要咨询、想要在线进行联系的话，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哈、啊、来跟我们直接进行连线，都是可以的。那么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精准银石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也聊到了关于政策调整的一些情况和分析。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一同分享给我们。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4: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6: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6: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6: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点26分，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在国庆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哈，我们也是跟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政策和福利的优惠价格。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进行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贝壳海口城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奋奋哥啊，也欢迎奋哥。
1: Hello。
0: 奋哥也趁着我们上半段这个半点宣传之前，再跟我们聊一聊吧。目前这个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哈？包括这个国庆期间，大家在看房的时候，是更推荐大家去看哪些房？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怎么来进行选择？
1: 如果是按照现在啊，9月底开始到10月份的话，我建议就是买新房。新房的活动优惠的话力度非常大，加上那个国家政府的支持。就是限购也放开了，特别限购的松动啊，限购的松动的话呢，比如说那个之前就是人才引进落户才可以买的，现在它就是普通的落户就可以直接买的，也不看那个社保跟那个个人所得税了。所以的话呢，刚需的买个100万以下的啊，有几个项目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啊。一个是中交蓝色港湾的，可以划片新不倒那个。师大的那个学校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目前的话呢，项目跟我们贝壳合作的话呢是非常深入的啊。在价格层面，它的主打的那个户型的话就是104平方，这个户型3房2厅2卫的统一标准装修交付的啊，一期已经交付完成了。 所以的话，这个项目如果

0: 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随时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节目啊，都可以推啊。目前的话呢，有一些那个工地房。然后第二个项目的话呢，就是秀云区这边的。秀云区这边现在跟我们合作的比较好的啊，就是崭新汇景名城。现在我们公司啊，就是主推的就是两个户型，一个是87的两房，一个是101平的2+1房。价格的话呢，就是两房的话就是115万啊，首付的话就是17万就可以拿下啊。然后2+1的话呢就是136万，首付的话也就是20万也就可以拿下了，就是精装交付的。位置的话呢在万达广场旁边的话呢就是海口市人民医院附近，生活交通配套都非常齐全啊。这是秀云区目前的新房我们主推的啊。那么那个江东片区的话呢，现在我们主推的一个项目就叫喜悦东岸。企业东岸现在主打的话跟我们合作谈好的一个项目的话，就是三房的104平的这个户型。
1: 嗯，
0: 现在价格的话就135万，首付21万，这样就可以拿下了。
1: 嗯
0: 啊，这个主推的项目就跟你们讲，而且价格真的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而且有国家政府的5年贷款利息10月1号开始执行这个政策的加持啊，建议
1: 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具体每一个小区和推的这个楼盘再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刚才也是大体说了一下目前所推的几个小区，新的小区它的这个价格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完这个贴息的政策之后，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所咨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问到，和购房补贴能不能同时享用啊，是不冲突的，这个并不影响啊。如果说你正好是目前海口的这个购房补贴的政策是本科以上的人才引进是可以享受1500块钱的这个每个月的住房或者租房补贴的，享受3年的时间哈。
0: 对，
1: 研究生的话是2000块钱一个月哈，再加上这个贴息啊，以及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下，甚至可以你前3年到前5年你还款几乎是没有什么还款的一个压力的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位叫做可可爷爷给我们留言，就是说5年内贴息1%，超过5年之后要正常收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啊，是的，啊，就是5年之后正常的收利息哈、啊
0: 嗯。
1: 这个5年之内申请完成之后，可以去享受1%，就是100万贷款的话就是10000块钱，5年就是5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贴息啊。当然，这个5年的时间它不好说哈，5年之后有可能贴息到2%也有可能哈、啊，或者说5年之后有更多的这个贴息的这个政策也得有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哈，但是目前这个政策是暂行1年，就从今年的10月1号，明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0月1号，1年的这个时间。当然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政策来看的话，如果说调控的比较好，或者说大家这个买的人群比较多的话，这个政策可能1年之后马上就要收紧，或者说就停止这个政策了哈。
0: 是的。
1: 啊、嗯，当然也有可能放开，也有可能会放更多，这个东西不好说哈。就是如果当下享受的话，你大家不用去追求这个政策，因为你既然追求这个政策，今年有，明年可能还会再调整，你就会纠结这个点。有需求就买，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哈。就是有需求想要买，或者有解决一些当下这个住房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买啊。如果说不是要解决问题的话，就先不要买啊。即便有这个政策的话，可以先等一等再看一看啊。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啊。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话题，以及跟大家会详细的推荐一些更多的啊这个优质楼盘的一些信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

0: 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下一站正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9:37，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进行直播当中。各位有

0: 买房包括租房需求的，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电东哈、资深房产经纪人陈奋奋哥哈、再次欢迎一下奋哥。
1: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奋哥在看后台的一些数据哈、包括在分析这个数据对于市场的一个情况。这个数据主要看的是库存量哈、这个库存量指的是挂牌的数量哈、
1: 对，挂房运量。
0: 现在挂牌数量是多少？
1: 我刚才看一下我们贝壳后台的系统的话，是40061套了。
0: 40061套的二手房在售的挂牌数量啊。目前这个每个月的成交大概是多少呢？
1: 每个月的成交大概是1081套左右。
0: 1000多套啊，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库存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消化哈、当然我们这个库存的话是贝壳的这个数据，它可能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中介哈、还有市场上其他还有可能没有算到这个数据当中的。之前我们统计过大概就是个6-7万套差不多啊，6万套肯定是有的。然后这个在贝壳这个数据来说，现在40000多少套其实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去化了哈、前一段时间最高有到46000-45000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是去化掉了几千套的一个库存了。说明这个市场它的这个就是大家的买房的热情吧，其实还是有的啊，或者说大家想要去看房的热情还是有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去化的能力哈、不管是从今年去年也好，基本上都是在1000多套这样的一个每个月的数据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但是问题就是出在于想要卖房的人更多了。
1: 是的，
0: 因为卖房的人更多，就是买房市场哈、你在挑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多的议价权啊，而且这个卖家在卖的时候他这个还是有点这个恶性竞争的，大家挺有竞争意识的，我发现
1: 竞争意识
0: 啊，很多的这个店东啊，很多的一些业主他们这个会对比，也不知道是就是跟中介聊完之后还是怎么着，他就会开始对比了啊，对比一下周边的这个二手房价格、新房的价格、周边同样小区的这个价格，然后他就开始会在这个周边里面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入场，然后可能短短几天或者一周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哈，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他着急的用钱的一些人群。
1: 是的，
0: 其实他是把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往下拽一点啊。
1: 这样的房东是明智的
0: 啊，是明智的，但是很多的房东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房东啊。大家希望那个能够齐心协力啊，一块稳住这个房价。是的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新房哈，因为目前来看这个二手房它的这个就是你得去选得去挑啊。
1: 二手房我这边有两套房可以跟你们讲讲。
0: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为啥跟大家先推这个新房哈，因为新房相对而言会简单一些啊，再加上新房马上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和贴息的这个政策，它确实是比较低的一个或者说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可以入手。二手房的话它这个房东它有些还是在自己的一个预期里边吧，还没有打破自己的预期啊。那如果说打破自己预期的一些二手房的话，通常很快就会抢掉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给大家推一些这种比较合适的价格比较优秀的这些二手房啊。我们先再说回新房吧，刚才也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哈，包括展新汇景名城啊包括刚才还推到了其他的几个小区。我们下面呢就跟这个各位听众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具体哪一个小区它的这个位置啊、户型啊、它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后台问的比较多的是观澜湖哈，有朋友问到说观澜湖目前的这个情况和价格是怎么样的啊？
1: 观澜湖，
0: 分哥也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观澜湖
1: 啊。观澜湖目前在售的一个项目啊。就是观澜湖的那个
0: 星光里，
1: 那个星光里，
0: 星光小院
1: 的话，现在就是楼层低一点的跟顶楼的给的那个优惠的价格，工地房的话就是12300这样的一个价位。带进装修的一梯两户啊，目前在售的房源所剩不多了。海口市洋房类型一梯两户的这种户型板楼。确实越来越少了。所以的话如果有需要的刚需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国庆节的话入手是很划算的啊。
0: 星光里哈、
1: 啊、
0: 目前看到整个的这个价格是在108平哈、就100平左右的这个户型。
1: 对
0: 啊，是能够做到3房126万啊这样的一个总。

0: 价，然后这个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哈。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星光里的话，洋房它的这个楼层会比较低哈，洋房指的就是一般是七八层左右的这个住宅，然后它是
1: 六七楼，六七八楼，
0: 是的哈，是这个星光里的情况啊，价格也是100万出头可以买到一个洋房的产品啊。那么星光里这边还会有一些这个别墅啊，包括联排别墅的这个产品啊。
1: 嗯，联排别墅还有，但是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话，我们得跟我们去开发商那边去，
0: 再确定一下房源，
1: 确定一下房源。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它现在是没有放出来卖的。
0: 嗯，别墅啊。别墅指的是四层的这种，一二是一层，三四是一层，
1: 下叠还有上叠，
0: 还有联排，联排这边是六栋联排哈，
1: 对，
0: 是连在一块儿的，
1: 四联排六联排啊，
0: 但是这个联排星光小院的话，它是属于商业性的这种住宅，是40年产权的哈，但是它的洋房和这个就是叠墅的话，它是正常70年产权的，还带装修，其实它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哈，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和它周边的这个周边其实挺方便的，位置也还挺好，它主要就是学区可能没有啊，就是没有
1: 到对面就是海南新国际校区了、然后那边的现代小吃直接也都已经布局好了，
0: 嗯，
1: 就你去那个免税城也方便了，也其实离得蛮近的，有个小电动车自行车都能走到，也就距离的话就是几百米而已，
0: 是的，而且同样享受这个国家贴息的这个政策啊，这个国家贴息刚才也说到了，主要是新房啊或者二手房，你首次贷款首次买房的这些人群可以享受啊。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推荐的这个榜单里面，韩国推荐的这个表格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排名第六的景帝汉城哈，景帝汉城也是有几套房子在推荐吗？啊，景帝汉城它不是已经都卖完了，它属于当时没有卖完的这种午盘的一些户型吗？还是什么情况？
1: 对，还有一些尾盘。
0: 嗯，
1: 所剩不多的就是小户型的那种开间40多平的，它有住宅的，也有那个商业的，
0: 嗯，
1: 你看你们是有想要的话，价格总价就是在53万到58万之间啊，首付的话也就是7-8万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如果确实想要的，在秀英片段啊，靠近万达广场，也是在靠近万达广场的附近，如果喜欢这个地段的啊，可以去买，就是如果你租个房子啊，就比如说那个单身贵族的啊，上班就是不想租房的，大概手里面也有个10几个 W 啊，
0: 嗯，
1: 就是10万到12万之间买这个房的话是绰绰有余的。
0: 嗯，景帝汉城哈，
1: 对，
0: 它是属于当时没有卖完的一些户型，也是新房，它
1: 不
0: 是二手房，嗯，
1: 所剩不多，
0: 45平的一房53万，首付7-8万啊。那么这个小区它这次划到秋海学校了吗？
1: 目前的话划片区的话就是海口市一中，就是秀英的
0: 学
1: 校啊，划的，因为学校就在它的对面，就在它的北上啊，离得蛮近的，然后就14小。
0: 是的啊，这个对于上车的这个压力还是小很多哈、它是属于商业性的还是属于这种住宅的产权性？
1: 它有那个住宅性质的跟商业的两个都在，就看分楼层。低楼层的以下的话就是4楼以下的就是属于商业板块的。
0: 明白了啊，这个景帝汉城这个小区它还有新房，其实也是挺让人意外的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区，可能你觉得已经卖完了。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万花坊这个小区
1: 啊，
0: 它也是有新房的啊。就当时有些没有卖完的这个房子，目前还是在进行加推当中哈。如果说对于哪个片区，想要去了解的话，或者是想要去看一看这一类的这种房子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因为相对而言价格会比较划算一些啊。最后也可以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二手房啊，有两套二手房目前是在推荐吗？
1: 对，二手房的话，我这边门店我是开在海淀岛的二东路西西里的27北门。这边呢就是有个北京的业主啊，非常诚心卖的一套两居室的，就是86平方，21楼的，而且从来没有装修过，毛坯，相当
0: 毛坯的状态啊。
1: 然后是把东南朝向的，2梯4户。目前的话呢，价格，他给我的价格最低能签合同的一个价格啊，我就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114万。114万，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0: 那这样的话，价格是合到了
1: 13000多一点。
0: 1万3000多一点这个价格
1: 啊。

0: 前这个西西里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就刚才说是属于历史上，或者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成交和挂牌价相对而言会比较低的。
1: 对，上一套四楼的成交是114.5万成交的，那个是带装修的，
0: 嗯
1: 啊，这个的话是114就可以卖，
0: 嗯，
1: 可以结清合同的。
0: 嗯，
1: 看房的话呢，它业主把钥匙都放在门店了，随时可以看的，非常方便。
0: 嗯，西西里27哈，
1: 而且还是满5年无一的，没有所谓的业主的
0: 税
1: 费、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你买的话只需要交个契税就可以了。成本的话算下来是很低的，
0: 嗯，
1: 啊，然后你首付15万之后，你贷款不到100万，月供的话大概就是3500多，啊，贷40年的话3500多，啊，
0: 嗯，
1: 非常的划算。刚需的话买完结婚，你不喜欢别人住过的房是吧？结婚的刚需客户群体真的买来自己装啊，是非常划算的，唯一的一套毛坯房，嗯，啊。
0: 是的哈，而且这个二手房它虽然是毛坯，但它也属于二手房嘛，就是二手房的这个交易也是可以享受到明天10月1号开始这个贴息的政策
1: 的，
0: 嗯，不管是新房二手房，只要你是首次，然后它的这个面积和总价没有超过120平，然后总价没有超过150万，由这个中央财政哈，国家给大家贴息最多100万的这个贷款额度的1%的这个百分点，也就是说5万块钱啊，能够省到这个优惠的价格啊。那么刚才也说到3000多的一个月供，那么会再到2000以里了啊，3000以里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很划算的，真的是超划算。现在，
0: 嗯
1: 啊，
0: 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因为新西里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哈，属于海淀岛，在这个海淀岛的南片区里面比较热门的一个新盘了哈，相对来说是次新，它的交易的这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1: 2018年、2019年才卖完，它分一二来开发的，1期、2期的，2期是相对最好的，总共8栋楼，带标准的大泳池，然后呢人车分流，绿化也好，而且
0: 周边
1: 的
0: 商业配套很，
1: 得房率也高，
0: 对，商业配套是比较成熟的，周边的这种美食啊。啊，想要在这个海淀岛住的人也是比较，喜欢这边的这个美食和烟火气哈，是非常好的。那么像这个小区的话，它的这个学区和周边的这个教育资源怎么样？
1: 目前的话，划片就旁边的学校海淀小学跟海口市第9中分校。当然了，那个海口2中的话，它目前是没有划进去的。
0: 9中的分校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海淀小学其实很近，就在门口过个马路。
1: 东门，从东门出去的话走路就能到啊，送小孩的话真的是超级方便的。
0: 嗯，目前这个价格13000块钱左右哈，比较稀缺的一个毛坯的啊，小户型的一个房源啊。
1: 对，如果真想要的，我去找房东帮你再争取争取，看能不能给你争取到一个最低最优的一个价格。
0: 嗯，好，这是第一套啊。我们第二套房子是什么样的情况？
1: 第二套房子的话呢，特别的有意思啊。这个房东呢是江苏南通的啊，小区呢叫圣地花园，也是一个纯毛坯房。它总层高的房子就是总层高才6楼，电梯的。但户型的话是67个平方，但那户型很特别，它是圆形的。
0: 圆形的
1: 应该没有人见过圆形的户型吧？
0: 等一下把这个户型可以发给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也。
1: 全圆形的啊，就是一个圆形的户型，然后呢就是还带阳台。
0: 它是几室？
1: 它可以做成两房啊，可以做成两居室。
0: 哦，两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圆形，目前是没有做。
1: 它是毛坯啊，
0: 就是一个圆形。
1: 就是一个圆形啊，带很多，带7、8个床，然后可以出去的话有个露台，露台的话可围起来应该能弄个30平这样。那现在卖的价格多少钱呢？就是挂牌价是65万。算下来的话呢，单价就1万出点头，价格跟他谈啊，应该还有优惠。然后呢就是满5年无一，因为他本来是想买这个房子养老的，给父母养老的，因为那个地段生活很方便，出门北门就是一个滨江步行街，买水果买菜，还有那个菜市场就在旁边。
0: 他是在这个人民大道和海淀5中路啊这个交叉口
1: 啊，五七路，
0: 嗯，5中路五七路这个交叉口啊，这个位置，
1: 然后去那个白沙门公园，从东门出来早去白沙门公园也非常的近。那父母呢年纪就是大了，然后就不想过来了，他也是说这个放的也是浪费，那就是想拿出来卖了。然后找到我，然后呢就是委托到我这边来卖这个房子。房子我也是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总共就是6楼，它就是只有6套房、这个户型的圆形。我说哎，这个卖这么多年房从来没见过这个户型是全圆形。
0: 哎，它这个圆形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户型图，等一下把这个户型图发给我们看一下啊。
1: 这就是特别，我当时说那这怎么

0: 摆床啊，这个当时是怎么隔人两房啊，
1: 就是这种圆形，摆一个圆形的水床，
0: 有卫生间，有厨房，又有阳台，又有露台，哦，有这个我是头一次见啊，
1: 那他这个楼就是这个户型或者说这个圆形，它是只有他们家一家是这个圆形吗？还是说是整个楼上楼下都是圆形的呢？
0: 整一层就只有他一家有这个户型。
1: 哦，就是这一个小区就这一户。
0: 电梯啊，电梯总共就是六层高，那么就只有六套这个户型。
1: 嗯，
0: 只有六套。
1: 他
0: 露台的话呢，就只有他这个五楼的。
1: 挺好奇其他的这个五户是怎么装修的哈，如果当时开发商在卖这个样板间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个圆形的进行一些设计哈。
0: 是啊，62.82平方，那现在挂牌65万啊。
1: 嗯嗯，这个单价是合到了1万块钱，在这个圣地花园哈，海淀五西路啊，然后合着人民大道的这个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确实我看到这个户型之后也有点也比较惊讶哈。
0: 我当时想着哎呦，这个户型真的很特别，
1: 非常的特别啊。对，就是一个非常标标准准的圆形啊，就是一个整整的一个圆圈的一个形状，然后配了一个阳台，配了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啊，把边户应该采光比较好，然后可以看到它的窗户，一个房间，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开间了啊，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大的开间，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开间放成卧室和这个整个的客厅一块儿把它进行一下装修，然后这个卧室的话是有40平，然后再除去阳台、卫生间，这个是占的剩下的这个平方啊，然后在这个40平的卧室当中，一共是有7扇窗户，这个已经不是南北通透了，是这个
0: 非常通透，
1: 八方来财啊，这个八方都有窗户啊。是的哈，这个就是想要开开眼的朋友，想要去看一看这个圆形户型的这个朋友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一下，我们把这个房源信息包括刚才我们所推荐的第一套房间都会发到这个群里面哈，各位想要去看房源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粉丝群当中把每天的这个挑选的一些房源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他说这个海口的海淀小学和九中目前合并了，现在叫做海口海淀实验学校啊。是的，海口海淀实验学校，然后整个9年的时间就会变成9年连贯的这种一贯制的这个学区的配套了啊。那周边的一些就可能从小学到中学，它的这个就是申请学位啊，或者说这个上学的师资体系啊，它会更加的这个一体化一点啊，也是方便了大家这个上学还有求学的一些需求。那么到这里9:55哈，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我们在节前呢，也祝愿大家这个国庆节快乐啊，能够在这个假期玩得开心，玩得舒心，同时也能够有买房、卖房、租房的一些朋友，在这个7天之内哈，能够尽快的成交，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好房子。那么今天所推荐的这个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哈，我们都会有更多的线下服务，不管是大家想要去找这个陈奋奋哥去看这些海淀岛片区的一些户型也好，还是让我们探房兄弟去申请更多的这种折上折的优惠也好，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18003438191，这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加了微信之后我们再来联系。那么奋哥的话也说一下吧，怎么找到你，是哪一家门店？
0: 就西里27北门德佑门店。
1: 嗯，西西里的27北门德佑门店哈，应该楼下有一排这个商户哈，
0: 对对对，
1: 不管是这个去吃个什么朝鲜族大冷面哈，然后还有像周边最近开了几家这个烧烤店啊，还有像这个精酿的一些酒馆店哈，确实能够在这个楼下很近距离小区楼下就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美食，非常热闹的一个烟火气哈，也可以顺便去这个奋哥的这个德佑门店去坐一坐哈，喝喝茶聊聊天，去跟这个奋哥聊一聊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啊。
0: 欢迎欢迎。
1: 那么到这儿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更多的精彩在节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音乐广播早间9点到10点来收听我们的探访兄弟，我们下期再会。
0: 好，感谢朋友的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

0: 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

0: 长。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2: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2: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哦，同时呢，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2: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
1: 还可以吧，刚刚还有点伤感呢。
2: 喂，为什么放假了不是很开心吗？
1: 不是啊，因为刚刚是我们两个人最后做了这期早节目，后面就不再做早节目了呀。
2: 哎呀，那是有一点伤心，
1: 非常的伤心。于是我们俩出去吃了碗粉汤庆祝了一下。
2: 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段啦，只不过呢就是
1: 人员有所变动。
2: 对，人员有所变动，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大家依然是还是会听到宋宋的声音的。
1: 对，然后我们的节目大家这个点儿也就先听一听啊，后续可能也还有一些变动。
2: 对对对，后续这个有一些新的变动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1: 俺俩的事儿定了吗？
2: 不知道呢，
1: 那就先别说。
2: 反正咱俩的这个搭档咱们先咱俩先锁死了。
1: 是我俩是先锁住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可能会有所变动，到时候大家拭目以待吧。
2: 是，
1: 哎，如果有变动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就是相当于是可能回来最后一期节目当中，最后一期这个时间的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来分享。
2: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平时的话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海岛欢乐颂的视频号。
1: 哎，特别好，那个号。
2: 对，潇潇和宋宋之后也会争取创作更多的一些接地气的作品。
1: 今天就创作，今天创作一个，国庆期间给大伙儿发一个
2: 啊，必须的
1: 发一个啊，反正大家关注一下吧。这个号在我的这个家族群里已经处在一个不败的地位了。
2: 是的，
1: 他那个转发量有一大半来自我的家族群，
2: 然后另外一半来自我的家族群。可能
1: 不是，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就叫海岛欢乐颂。颂是歌颂的那个颂啊，海岛欢乐颂，多多关注我们吧。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依然是比较轻松，因为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国庆可以去哪玩，毕竟这个假期的前一天嘛，马上放假了，我们就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假期生活。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依然要先来关注一下老龄动态内容。我们先来关注到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海口已建成30个镇街级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方便老人就近养老。近年来为了方便老人在家门口养老，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机构建设，目前全市已经建成30个镇街级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其中14个设在城区，16个依托原有的敬老院设在乡镇居民的聚居点，老人步行、骑车或开车几分钟内就可以抵达了。
1: 是，比如说像凤翔街道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跟桂林社区的办公楼剪还在一起，这个是我们之前去现场直播给大家，就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跟大家一块分享过啊。然后周边呢是几个老居民区跟南北水果市场隔路相望，全是烟火气儿。然后中心大楼呢跟社区大楼是连为一体，除了养老床位之外，还有长者饭堂、老年大学跟社区活动中心是相通的。然后在这个整个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啊，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嘛，然后有很多老人其实非常的有活力啊，每天还要跳舞
2: 唱歌，
1: 还要练形体，比我们
2: 还
1: 专业。还
2: 有一些那个什么非洲鼓，
1: 是，还有吹那个什么电子管的，反正是，
2: 对，
1: 活动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老人们也觉得很开心。主要是他们每天有事儿干，日程安排。

0: 排得非常满。上午排练一下啊，中午花十块钱在长者饭堂吃个饭，然后下午呢再跟老姐妹练一会儿非洲鼓，你看多有意思。
1: 是的，
0: 我感觉这一天比咱俩过得好，这一天
1: 太丰富了。你看在这个社区哈，还有涉及到一些高龄老人，
0: 嗯，
1: 那高龄老人呢身边随时需要人照顾，而儿女要照看这个孙辈儿们可能没有时间。有一个89岁的陈阿婆，她前几年呢儿女将她送到了离家不到1公里的凤翔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之前我们也有去到二楼去看过，去二楼呢就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们整个养老服务中心啊环境非常好，而且关键是呢像这个89岁的陈阿婆她离家近嘛，孩子们每天都可以看她，然后知道她爱吃一些水果，经常就在旁边南北水果市场直接就帮她买了。以前呢难得有人聊天，住进中心之后一日三餐有了规律，有护理员24小时照护，还结交了很多老朋友，对于老人来说呢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0: 是海口的30个镇街养老中心呢服务项目基本一致，像长者饭堂是解决了吃饭的需求，老年大学跟活动室是丰富了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老人呢如果想要离家养老，或者因为照护需求没有办法居家的话，也可以来选择入住。然后在很多的这种就是街道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有很多的这个包括老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其实子女这样的话也是会比较放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子女要照顾2个老人，而且两个老人如果都是需要同时照护的话呢，可能还要请保姆啊，请一个那个陪护啊什么的，反正不如直接送到我们这个医院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会更加方便更加放心一些些。
1: 是因为他有专人照护嘛，专人的话他的这个就是无论是综合素质啊还有就是护理团队啊都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
0: 是
1: 还有一些中心运营方面，比如说像一方海南普青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还配有专职医生，每天在各中心巡诊查看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这比在家里也放心多了。
0: 是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关于社区养老这件事情啊，在我们海口为什么能持续的运营呢？有一套逻辑。比如说以琼山区为例，这个琼山区呢已经是建成了5家标准化的社区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里面有说到了刚刚的这个长者饭堂啊、养老床位、老年大学等等一些设施。然后长者饭堂呢既能为入住中心的失能老人供餐，还能为辖区内所有的老人提供就餐跟送餐的服务啊，你不方便出门人家还能送过去。
1: 对，
0: 老年大学呢是提供了日常文化娱乐的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养老床位，这个主要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全托的服务。然后这5家中心呢是公建民营的一个模式，就是政府提供场地跟前期的硬装的投资，然后通过招标的形式引入专业的团队来运营。中心呢将重点为老年人提供长者饭堂、生活照料还有精神慰藉等等全方位的服务。然后这个模式呢既能够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入上的一个优势，又引入了社会力量在专业化运营的专长。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场地由民政部门提供产权，企业呢只需要按照政府前期硬装投资金额的一定比例去缴纳这个管理金，所以说对几方都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运营成本大幅降低，也向老人提供普惠价格创造了空间。
1: 是的，其实像海口呢这两年有非常非常多对于老年人利好的政策。你比如说2026年1月1号起，海南全省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人每月最高可以获800块钱的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长期机构入住、喘息服务、日间托养等消费，居家上门服务呢按照消费金额50%抵扣，机构入住按照40%抵扣。截止到2026年5月底，海口市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3万余张，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有2500余名，核销减免费用将近830万元。不仅如此啊，针对80岁以上的老人还发放高龄补贴，80到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200块钱，90到9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400块，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呢是每人每月1200块。仅在2025年，海口全市发放高龄补贴达到了1.35亿元，这些补贴呢可以转化为养老服务费用哈。对退休金比较低的老人而言呢，这些补贴呀它是有着重要的支撑意义的。
0: 看见没有，好好活着我们。

0: 争取活到100周岁以上，每人每个月还能多赚1200块钱。
1: 是，等到我们以后老了，这个政策也会更好了。
0: 能不能发12000块钱呢？我努力活到100岁。
1: 加油，先照顾好现在的自己的身体。
0: 啊，我所以说呢，从一顿10块钱的热乎饭，到一张离家不远的养老床位，从活力老人的舞蹈课、非洲鼓课，到失能老人的24小时专业照护，海口社区养老的探索呢，指向一个非常朴素的目标，就是让老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就能获得更有温度、更有尊严的照护。这个背后呢，是公建民营，降低运营成本，是政府补贴托底支付能力，是专业团队嵌入社区服务网络，不只是把养老院搬进了社区，还把服务送到了老人身边，把亲留在了身边。随着老龄化加深，床位饱和、专业人才短缺、长期支付能力不足等等一些等待攻克的难题，但是呢，方向已经是逐渐清晰了，叫做社区养老既要近更要亲。
1: 嗯，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老龄动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海口街道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内容哈。
0: 嗯，
1: 我们也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小鱼和老朋友上午好，他们都说宋腾潇潇上午好，来打卡了。
0: 上午好，我们什么时候节目评那个10家听众，给你们俩一人评一个？
1: 必须的，每天可准时了啊。
0: 是，上午好，上午好啊！希望大家这个哎，今天的活儿就适当干一干吧。上午的活儿适当干一干，中午适当吃点好的，约着同事。哎呀，你跟你们的同事以后7天不能见面了，我都得想你，潇潇。想啊，
1: 我也会想你的。
0: 完了中午跟同事一块吃顿好的，俩人也别吃食堂了，出去吃，跟你的饭搭子出去吃点好的，然后吃到下午3点回来，跟你的饭搭子一人点一杯咖啡，点一杯咖啡我们待到5点半。一天过去了，开始美好的假期生活。
1: 然后今天
0: 好有盼头啊，
1: 能早点走可能还得早点走吧。
0: 对，
1: 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走的话，你明天早上一早走，千万别拖。
0: 是，
1: 你拖到这个8点半9点之后，出城的方向那就开始堵了。
0: 我上个中秋节假期从海口开车，自己开车啊，还没有人跟我替换，开车开到陵水，开了5个多小时
1: 啊。为什么开那么久？
0: 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上午。
1: 哎呀，太堵了，你出门太晚了。万一
0: 我9点就出发了，我
1: 出门9点出发已经很晚了。好吗？
0: 我9点半就出发了，我感觉还可以其实啊，但是确实还是会有一点晚。反正大家这个路面的这个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假期的第一天、最后一天、节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都会比较堵车。
1: 嗯，
0: 多多的做好规划吧。
1: 是，
0: 我们刚刚说了路况，我们也再来看看天气方面啊。尤其是国庆假期，我们今天就不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海口，我们早上的时候是关注了一下海口。
1: 海口整体国庆假期天气还不错
0: 啊。我们来看看全国，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假期期间会去往飞往到全国各地吧。
1: 是的，我有朋友。
0: 谁呀？
1: 我们的一位同事，他
0: 哪个人呢？
1: 他就去看胡杨去。
0: 胡杨胡杨是什么？
1: 大漠西北。
0: 那个我以为是一个地方。我说湖南胡杨，我说你喝跟那个分吗？你是
1: 然后他是去看那个什么，去看那个北国的秋。
0: 哎呦喂，
1: 在海南的话一年四季它不是那么分明，
0: 也没有那么黄的时候，
1: 对，感受不到那种秋色。他就专门去看秋景去了。
0: 哪个同事啊？
1: 我就特别的羡慕。
0: 女的我认识吗？
1: 当然认识。
0: 太好了，我们开始猜猜猜。
1: 咱们的同事你能不认识吗？
0: 咱俩共同的同事吗？
1: 对呀。
0: 是跟你更同事一点还是跟我更同事？
1: 跟我更同事一人。
0: 他是不是短头发？
1: 嗯，对呀。
0: 他是不是特别瘦？
1: 嗯，对
0: 啊，我知道。
1: 你怎么猜那么准呢？你怎么一下子猜准了？
0: 我告诉你，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1: 猜猜猜。
0: 是，反正我们全国各地可能有朋友都会飞出去玩，我们来看看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整个国内我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1: 嗯，我们来看看啊，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好。
0: 哦，
1: 哎，值得鼓掌，适宜出行哈。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呢1号到4号多阴雨天气，以中到小到中雨为主，也还行。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号到4号呢中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的过程。然后但这个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还算是合适。我感觉像今天哈，你看这两天咱们海口的这个温度还略微有点高呢，太阳很刺眼。
0: 对，但是我家那边，我昨天跟我妈晚上的时候视频，她告诉我今天我们家最高温度20度。

0: 啊，那到晚上的话就更凉了，
1: 就是出门可能要穿一个外套了，
0: 嗯，
1: 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0: 是的，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国庆有去全国各地其他地方旅行的话，肯定是要做好攻略的。
1: 是，我们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这个全国国庆假期的这个地图来看啊，最适宜出行的地区，天气最好的地区在西北大部

0: 嗯、需要备好外套，特别是像东北的朋友，尤其是从海南到东北啊，这个温差可能我感觉得有30度。
1: 是，那如果说您要去到一些西南地区哈、啊嗯，你比如说像贵州啊、湖南和浙江等地部分是有大雨、局部暴雨。
0: 嗯，
1: 五号的话降雨明显就减弱一些。那仅仅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华南以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的弱降水，反正降雨量不大。
0: 嗯，
1: 啊、这个云南啊，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去玩。
0: 它一年四季都挺适合玩。我说实话没有不太适合玩的时候。
1: 嗯呐。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是这个全国的这个天气啊，那有朋友之前也说国庆期间有台风吗，记者呢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呢我国也是处在秋台风比较活跃的季节，预计十月还会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国。今年以来呢在西北太平洋跟南海海域一共有26个台风了，比往年要多8个，然后登陆的台风只有7个，因为有些它不登陆路嘛，
1: 嗯，
0: 然后有些对我们这个沿海的一些城市影响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是，但是今年总体来说，我们会感觉好像目前来说台风的
0: 影响还行是吧？
1: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希望之后台风也别往我们这儿走啊。
0: 是，预计10月份在西北太平洋跟南海海域会有3到4个台风生成，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对我们有明显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是我国，不一定是哪个地方啊。
1: 嗯，
0: 然后台风强度呢，总体可能会偏强，在10月份的时候，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到华南沿海地区，需要重点防范雨风雨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去到往北去一点，你肯定要带个厚一点的衣服了，
0: 外套。
1: 对，然后你如果说往不是那么偏北的地方，这至少也要带个冲锋衣呀、啊，或者是带个什么毛衣什么的哈。
0: 西北是不是也挺冷啊？
1: 对，反正不能用我们在海口的这个温度去衡量其他地方的这个温度。
0: 是，你坐晚上的飞机到东北，穿着短袖下飞机，能给你冻得哆嗦了啊。
1: 嗯呐，来看到宇哥，他是来啦，宋先生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宇哥上午好。海口开车到临时5个小时，跟走国道用时也差不多了。
0: 有没有可能国道也在堵车呀？
1: 对呀，
0: 哪里都在堵，
1: 中秋堵，那国庆肯定也会比较堵。他说去看胡杨，去额济纳旗嘛，反正也差不多了，那个接近了那一块啊。
0: 哎，我们在稍后10点半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就改一下节目的大板块啊、
1: 嗯、
0: 我们就先不分享这个健康方面的消息，
1: 分享去哪玩啊朋友们。
0: 对，我们分享国庆期间，刚刚说了天气，我们看看国庆在海南怎么玩，或者说国庆
1: 去全国、
0: 是有要出去的朋友怎么玩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那个什么吧，休息一会儿会儿吧，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1: 稍后回来。

0: 子。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状元捉公好，宝钗空花好啊，
6: 好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9: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

0: 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接下来呀，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庆到底去哪玩呢？你看风铃他说呢，你们又要去哪玩啊？
0: 什么叫又要去哪玩啊？
1: 我们什么时候去哪玩过？
0: 我都已经多长时间没有休过假了，你要不要想一想啊？而且这个国庆我也不休假呀。
1: 对
0: 呀、
1: 啊，我们国庆反正潇潇和宋宋都是这个不出海南，
0: 对，
1: 那
0: 出海口，
1: 对，出海口吧，总得
0: 是
1: 吧？
0: 是出出海口，但是不出海南。然后大家有什么计划去哪玩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去全国各地玩的这件事。

0: 事情吧。
1: 啊，可去全国各地可以去哪儿？
0: 这是你今天早上起来找的内容吗？
1: 嗯啊，对呀、啊，
0: 我今天也找了这个，
1: 我就看
0: 给你，
1: 我就看你发给我了，所以咱们俩还是有默契的。
0: 对，因为我没有点开你发给我的这个链接看，我就直接看到这个发给你了。
1: 嗯、
0: 哎，
1: 因为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还是央视推荐的，
0: 嗯、
1: 适合国庆假期去的七个地方，人少景美的地方啊。
0: 哎，这个就相当于是那种小城啊，咱们不说，那肯定你要玩的话，你国庆你去北京，你去那个天安门看升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啊、人不是特别多，而且还比较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小地方。
1: 是的，是的，跟大家推荐七个地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贵州毕节。贵州毕节啊，最近我老是刷到他那个一场音乐会火了嘛。
0: 啊，
1: 他就藏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乌蒙山深处。
0: 哎，我喜欢这个地方。
1: 山连着山外山，
0: 我喜欢这个地方，它叫大方县
1: 啊。
0: 我们家长从小就教导我们什么啊，往那儿一站，
1: 大大方方的，
0: 大方的，把那个背给挺直了，立正的、啊、背要溜平的。
1: 对，最近这个非常火，因为它是在那个古镇的梯田当中
0: 这个
1: 开音乐会。
0: 麝香夫人不会真的说的是这个吧？
1: 就是说的是那个麝香夫人不是唱的贵州的那个乌蒙山吗？
0: 那应该就说的是这个地方
1: 啊。它是从高空俯瞰，梯田线条蜿蜒层叠，
0: 嗯，
1: 就像一枚巨大的指纹一样。
0: 哦
1: 啊，它是利用梯田一处自然干涸的湖塘，把舞台呢设计成了一个石磨造型，
0: 嗯，
1: 没有华丽装饰和复杂的舞台机械，就是观众呢在那个梯田的上面看嘛，就是形成天然的一个由下而上的一个看台，
0: 嗯，
1: 然后呢下面就是一个舞台，它就是一个干涸的湖塘，
0: 嗯，
1: 弄成了一个舞台，哇，太接地气了。
0: 是，那为啥刚刚说舞台是石磨的这个造型呢？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个大方县呢，是豆腐之乡，我不知道是大方县还是大方县，
1: 应该是读大方县，是不是？
0: 大方县应该是大方县吧？应该是
1: 你读着大的方方的。
0: 我想跟大方县的朋友交朋友
1: 啊，都是大方人啊。
0: 是，然后他们这个豆制品呢，是当地人就是增收致富的一个重要产业。
1: 去贵州谁还没吃过那个烤豆腐呢？
0: 这个贵州的东西也是真好吃，我说实话贵州真是好玩，我就是那种就是玩过了还想再去玩的地方。
1: 是，我也是、嗯、而且贵州好吃的真的非常非常多，
0: 特别符合我们的口味。
1: 然后那个大方的手撕豆腐哈，你在贵州随处可见大方手撕豆腐夜宵汤、嗯、臭豆腐干啊，糍粑豆干啊，碱水豆干各有各的香，葱花豆干、嗯、手撕豆干，爆浆小豆腐，
0: 再蘸点小香辣椒面、
1: 啊、
0: 哎呀，太好吃了。
1: 他们那个就是辣椒，它是烧过的，然后再擂下的嘛、
0: 嗯，
1: 那个擂椒啊、
0: 嗯，
1: 就特别特别香。
0: 是，然后他们又爱唱歌又爱跳舞的啊、
1: 嗯。
0: 如果没有预约到这个大地指纹音乐会呢，还有七星关区的响水滩，乌蒙山连着山外滩，月光洒下了响水滩，就是这个地方。响水滩的这个音乐季啊，也非常的不错。今年的音乐季呢，一直到十月份，每周六晚准时开演，氛围拉满。无论是晚上散散步，还是去听听歌，我觉得都是比较惬意的一件事情。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关键是这个季节的贵州啊，非常的舒服、啊，
0: 温度正好。
1: 对，那如果去到贵州的话，你还可以去哪儿呢？
0: 嗯，
1: 叫做阿西里西韭菜坪。
0: 此韭菜是比韭菜吗？
1: 不知道啊，
0: 是我们吃的韭菜的那个韭菜吗？
1: 就是开的这种韭菜花啊，
0: 那多味儿啊！
1: 草原，人家韭菜花香的，它
0: 韭菜花香的吗？
1: 它这种应该不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韭菜是不是应该不太一样？
0: 我觉得不是。
1: 它这个漫山遍野开的这个韭菜花呢，是带点淡紫色的韭菜花。
0: 哎，那正常的韭菜长出来不也是紫色的花吗？
1: 我看到的韭菜花是白色的。
0: 那这韭菜瓶老味儿了，风一吹，感觉再和点羊肉馅儿能包饺子了。
1: 就感觉一想啊，那个画面远山还有风车，
0: 嗯，
1: 非常非常漂亮。那去贵州的话还要可以前往织金洞，
0: 嗯，
1: 织金洞呢，如果说大家跟着我们刚刚说的那位短头发的同事他的团一起去过贵州的话、
0: 哎、
1: 这个织金洞啊是必须去的一个地方。他跟我说他反正在里面走了腿都走酸了，非常非常大，
0: 说明人家地儿挺大。
1: 对、嗯、这织金洞里面它非常凉快嘛，然后各种钟乳石啊，亿万年的熔岩地貌呀，所以贵州这几个小众的地方呢，算是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地儿吧，是吧？
0: 嗯，
1: 这是推荐的第一个。
0: 第二个地方呢，哎呀，
1: 太爱这个地方了，
0: 叫做云南红。

0: 河啊，可能去云南的朋友优先好像不太会考虑红河，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梯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多可爱人哈尼梯田这个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的瑰宝。像秋天的时候，就是十一假期去十月份啊，整个梯田呢变成了金色的那种像波涛一样的，然后有阵阵的清香。在红河呢，就是经常去云南的朋友就知道，特别喜欢逛他们那个菜市场。
1: 对，
0: 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哎呦，他们的水果又多又甜又好吃。
1: 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我专挑了一天上午去逛他们本地特色的菜市场。
0: 我也是，
1: 哇，那真的是吃到你就扶着肚子走不出来的那种。
0: 对，
1: 超级好吃，各种他们做的那种饼啊，烤土豆啊，还有就是冲鸡爪呀，
0: 还有他们的无花果也特别好吃。
1: 是的，
0: 我离开那里再也没有吃过
1: 这么好吃的
0: 无花
1: 果。
0: 哎，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回来之后花钱买都买不到
1: 的
0: 那种好品质啊。
1: 是的，就是一个好的地方去完之后我们还会一直怀念，就还会想着说我下次一定要再去，而不是说我去完我下次再也不会去了。
0: 是，然后这个红河呢，它在九月中旬到十月份还有一个稻田抓蟹的活动在正营村啊，大家可以亲手抓蟹，还有呢可以去弥勒，弥勒因为也特别的近嘛，弥勒真是一个物价又低又舒服人又不多的一个小城市。我没有去过这里，但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前去过这里，然后跟我分享了在那儿反正就是挺好玩的。
1: 那个我前段时间看到弥勒它有一个艺术小镇嘛，艺术小镇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正就是人偶的装饰啊，一些游街游行啊，是不是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0: 还有建水古城啊。一说到这个云南，其实这种古城啊古镇啊其实就是这种青石板路的这种还是挺多的。
1: 像云南的一些吃的也好吃啊，云南的米线啊，
0: 汽锅鸡，
1: 对，汽锅鸡，然后还有那个云南的
0: 冲鸡脚，
1: 排骨，就是那个辣排骨炖那个蘑菇辣排骨。
0: 我不吃蘑菇，对不起。
1: 你去云南居然不吃蘑菇
0: 那个菌菇火锅，我说实话我也吃过一次菌菇火锅，但是我因为实在不吃蘑菇，那个里边比方说有10种蘑菇，我大概里边只有1到2种可以吃。
1: 哎呀妈呀，
0: 别的都吃不了，吃了之后不舒服，主要是
1: 可以去吃其他的。反正云南的美食还挺多的，看关键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还有图片，看到我都流口水了。
0: 真的是这期节目做的，我说实在的有点煎熬了啊
1: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可以再往北走走。
0: 哎，
1: 去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去赏秋哈。
0: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说到的每一个地方脑海当中都会放出一首歌来呀？你像刚才的那个贵州的那个就是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你放了吗？对不起，
0: 我那个什么都当背景音乐放了，你没听见你。
1: 我就太沉浸于我们说的这个了。
0: 然后还有刚才的那个红河，我想到了那首歌叫红河谷
1: 啊，
0: 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1: 哎，唱得好。
0: 你也听过这首歌没有？
1: 听过，必须听过。
0: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又到了那首歌，
1: 我的家在东北。
0: 哎呀，能不能文艺一点那个静静的村庄又偏白桦林。
1: 哦，白桦林
0: 嘛
1: 啊，
0: 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黑龙江大兴安岭最北边的秋色。但是其实今年的这个大兴安岭的秋色在11之前是最佳赏味期。
1: 是的，
0: 现在好像有点11再去的话好像略晚一些些，
1: 反正也差不多
0: 还行吧，
1: 赶着国庆的时候去。哇，这个
0: 能赶上个尾巴。
1: 大家可以看到大兴安岭的秋色呀，有这个各种各样颜色的一些树木，有的是泛红，有的是金灿灿的，
0: 对，
1: 有的是那种嫩绿的，有的是绿中带红，有的是深绿的。
0: 是，
1: 反正这个时候小的时候写作文就会写就像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
0: 你这么写吗？我是这么写的正是一年橙红橘绿时
1: 写的这么文艺呢
0: 很文艺的一个小女孩啊。
1: 嗯，
0: 然后呢刚刚说到的这个去黑龙江大兴安岭，然后再去北极村 村，北极村可以找很多中国最北的什么？中国最北的邮局、银行、供销社、学校、广场，最北的麦当劳，甚至还有啊。然后秋天的这个黑龙江呢，在江面上经常会有雾，然后这个雾一飘渺呢，就像轻柔的这个白纱一样，可能很多朋友小时候的记忆就有这一层雾。然后包括河两岸的、江两岸的树林呐、村庄啊，还有远山呐，都笼罩在这个雾当中，也是很多朋友小时候的记忆。
1: 嗯，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想去东北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据说他们那个地方的美食都非常的大份儿。
0: 我跟你讲，咱俩这个饭量到那儿，如果进了正宗的东北餐馆，也就是两个菜。都吃不完
1: 吃不完吃不完
0: 吃不完。然后而且比如说你要去黑龙江什么的，它因为离那个俄罗斯比较近嘛，有很多的俄餐是非常美味的。
1: 哇哦，
0: 就是那种就真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那种即视感。
1: 是的是的，它跟我们在海南感受的一些美食和风土人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感受一下啊。
1: 嗯，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浙江的台州。
0: 台州秋天的台州也飘。
1: 对，浙江的台州哈，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咱们北京的长城比较出名，
0: 对，
1: 但是不知道江南还有一座能爬的长城，就在浙江临海，它是台州府城墙，也叫做江南长城。
0: 这个被誉为江南八达岭啊，我们那儿有八达岭，这儿有江南八达岭。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秋天到台州的话，要记得爬爬长城哦。
1: 对，城墙下有一个紫阳古街，充满了生活气息哈，特色小吃海苔饼，它是刚出炉的。焦香，反正能顺着那个风啊飘半条街，所以大家去这里的话呢，也记得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哈。
0: 是，然后还有感受台州的山水风光，还有神仙居啊，雨过天晴的时候呢，山峰在云雾当中也是若隐若现的，像仙境一样。还有一个巨型岩石洞叫黄岩石窟啊，这个石窟呢，就是也是非常有历史了，里边还能喝上一杯洞穴咖啡，哎，这个挺好啊。
1: 是是是，之前
0: 我好像刷到过这个，
1: 刷到过，哇，我还看到过，就是有好像有采访这个洞穴咖啡的那个老板，我有看到过这个，
0: 是挺好玩。然后还有呢，就是台州其实也是能看海的嘛，温岭、石塘、半岛三面环海，还有它的这个不太认识，这个叫七彩小什么村，大家反正去搜一下就知道了，是它的必打卡的一个点位。然后房屋呢都是马卡龙的那种颜色，像童话一样，特别好看。我非得搜一下。这个字叫念什么？
1: 念什么什么什么？
0: 你认识吗？
1: 是吗？我不是正在搜吗？
0: 这个字儿念若，小若村。啊，其实跟若就长得也差不多，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若 啊，小若村。
1: 大家可以去这里打打卡，它那房子是彩色的，多巴胺色彩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再来说到下一个地方的话，那就是一个风筝的故乡。
0: 对，说到风筝的故乡，说到世界风筝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
1: 啊，山东潍坊。
0: 对
1: 啊，潍坊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那个风筝啊非常的漂亮，它每年不是有那个风筝节吗？
0: 对，
1: 今年9月30号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它就在这个世界风筝公园举办哈。就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高手炫技，它这些风筝有的做的一些非常可爱的卡通的造型，有的非常奇特的造型，然后还有的做成一个大西瓜的造型，
0: 有的特别长，有的那风筝我感觉得有100米。
1: 哎，就是看到这么多彩色的风筝飘到空中，有一种那种动画片里面的动漫世界的感觉。
0: 对，而且他们还会有的弄比较抽象的，比如说什么弄那个像的，反正各种吧，还挺好玩的啊。最近几年也是创意也是层出不穷。
1: 是的，那去到这里看风筝比赛之外，还要去青州古城。青州古城它是免费开放的5A级景区。哈，可以逛展览、看民俗、吃煎包，节奏很慢。
0: 哼，然后山东也有很多好吃的呀，比如说刚出炉的肉火烧，滚烫的肉汁在唇齿间炸开，再搭配一份咸豆腐脑。
1: 哎呀，还有那个朝天锅。朝天锅呢，它是从那个无盖大锅里捞出软烂的肉，
0: 嗯，
1: 摊在饼上，
0: 嗯，
1: 然后卷到那个饼里，
0: 嗯，
1: 再
0: 大饼卷菜，
1: 边吃这个饼，然后边喝一口汤。
0: 哎呀，山东就是大饼卷一切嘛，什么东西都能往饼里边卷。
1: 嗯、是，然后这两天不是看到有一个那个新闻吗？
0: 嗯、
1: 就是两个那个双胞胎兄弟，
0: 嗯，
1: 他们从小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然后。时隔这么多年然后相认了、
0: 嗯、
1: 结果一个生活在山东一个生活在本地然后个头差别特别大
0: 啊
1: 然后下面
0: 后天的
1: 全是评论山东的朋友你们吃什么
0: 怎么长这么高啊
1: 是

0: 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是说是那个卷饼卷一切，
1: 真的是大饼卷一切。然后刚刚说到的潍坊呢，因为它也是沿海城市嘛，那黄渤海呢开渔之后有非常多的
0: 海鲜，
1: 就是他们的海鲜就像我俩昨天说的，跟这个我们海南的海鲜其实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味道不太一样，因为水域不太一样嘛，生长的环境也不太一样。他们那边也有很多就是个头特别大的呀，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带鱼，就是那个不锈钢鱼一样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各种各样。
0: 是是是，
1: 其实山东我觉得他们贝类的水产是更加好吃的，就带壳子的，
0: 对对对，它那个味道也会有所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山西的朔州，它这个就是朔州老城了啊，老城它你可以穿这种汉服去，有这个汉服巡游，诗词对答，它是一个充满着古色古香的，
1: 对，
0: 然后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应县木塔，它是这座它是世界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纯木结构的楼阁式塔，而且它是全靠榫卯结构屹立千年的，
1: 很壮观。我看了一下图片啊，因为山西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这几朝古都不是瞎说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同时呢还有很多好吃的呀，就像山西的一些羊肉啊，一些什么面啊什么的，反正都挺好吃。
0: 对对对，还有居然还有一个
1: 有点遭罪，有点遭罪。
0: 最后上榜的就是我们海南的陵水。
1: 陵水好玩，我说实话陵水万宁什么都，我们海南的这些很多的地方都特别好玩。如果想感受本土的风情，可以直接住那个疍家鱼排的那种民宿，但是你要是睡眠特别不好啊，或者对这个睡方面特别挑，建议你不要住啊，
0: 就是可以体验一下也就行了。
1: 对，你体验一下，然后你因为醒来就是在那个漂在海面上嘛，然后你还可以这一天去海钓一下呀，去捕捞一下呀，再去赶赶海呀，等等等等，然后你捞的这个海就能直接下锅了，有疍家剔骨鱼粥，剔骨鱼可以吃啊。
0: 对啊
1: ，Oh my god！ 我一直以为它有毒。
0: 这个其实是要在专业人士的那个什么下啊，
1: 处理下
0: 啊，还有疍家手工鱼丸等特色的美食。然后陵水少不了的就是分界洲岛。
1: 对，
0: 分界洲岛呢，它是被国际专业潜水组织认定的海南最适合潜水的海岛之一。它的海水清澈见底，而且在这还能和那个魔鬼鱼亲密互动。
1: 他吃同事。
0: 怎么这样的对你的同事怎么这样，
1: 他一般
0: 但是呢就是和大家这个他有互动嘛，因为这个鱼他就会跑到那个浅海滩来啊，还是挺好玩的。
1: 哎，但是毕竟就是说实话，其实这个水最清凉的时候，海水啊，还是5到7月份。
0: 对，到了这个季节浪说实话有点高了。
1: 对，
0: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这个季节好像没有浪。
0: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这个浪很大呢？就是到了十月份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年十月中下旬的时候，我的朋友来海南，我们在一起去自驾环岛游，然后呢，我们就坐那个船去蜈支洲岛，去蜈支洲岛玩，景色非常漂亮，天气很好，然后那个浪特别大，坐那个船跟过山车一样，然后坐上去啪。又把那个浪拍下来，
1: 是，
0: 然后下船我就吐了。
1: 对，因为好像现在浪一般，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去冲浪的朋友嘛，说都最近没有浪可以冲
0: 啊。然后就是他就是看天气吧，反正
1: 对，看天气。
0: 但是最近的气温，说实话还是很适宜的。在国庆，如果说潜水的话，温度也还行。你再到11月份就略微有一点冷了。
1: 对，还行。现在正是很舒服的时候，也不冷不热，大概是25、26度左右吧。反正这个国庆假期不知道大家去哪玩呢，我们今天如果还没决定好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么多的地方，你可以立刻掏出那个买飞机票的软件看看去哪儿，相对来说距离近一点，有直飞，不太折腾，然后你估摸着人也不太多的，你可以带着家人跟朋友一起前往。
0: 是的，宇哥看样子这个经常出去玩，非常了解。他说大兴安岭今年已经被挤爆了，
1: 对，
0: 十一可能小兴安岭更合适一些了。他说冷知识，大兴安岭主要 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只占一小部分，那就去内蒙。
1: 他不是经常出去玩，是因为他就是东北人。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宇哥。
1: 是他就是东北人，他说的是自己家附近的一些情况。
0: 难怪呢。
1: 对，大兴安岭今年看那个车非常的多，我的天哪，我看到那个去。

0: 不是会经过一个桥吗？那个桥，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啊。那个桥双向都已经挤满了。
1: 那去小兴安岭。
0: 是小兴安岭人也估计少不了，反正是。反正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比较适合的、比较舒适的一个放松方式啊。咱也不是说非得就呼吁大家全体出去玩，也不是。你要是说在家里，我就想打7天的游戏怎么了？我就想那个追7天的剧怎么了？
1: 就
0: 也可以啊，
1: 主打着一个
0: 舒服、
1: 放松，
0: 对，
1: 是吧？
0: 对，你觉得什么方式度过这个假期开心，你就用什么方式来度过啊？
1: 后面还说。我饿了，罚你们请我吃饭。来，
0: 好，
1: 来，我们这个来金盘，我们请你吃饭，请你去我们池塘。
0: 我们那个不吃食堂，我们那个请你吃饭，吃个贵的，吃个人均至少要是800块钱的，然后你去买单。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跟大家基本上分享完了所有的内容，比较轻松和愉快的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这个假期过得轻松和愉快哦。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不见不散吧，祝各位
1: 国庆。快乐，
0: 假期愉快，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

0: 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柳富贵。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充钱，大家都是我充来的水军。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水军，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先来微信平台打个卡报个到，说一声中午好。

所以呢，今天中午啊，所有已经来到我们派对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先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打个卡，报个到，说一声中午好，说一声国庆放假快乐。当然啦，今天大家依然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同时我们今天也是有话题互动的啊，今天和大家来聊点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聊什么呢？哎，你的手机流量，你的手机流量，就是大家现在一个月手机流量大概用多少啊，或者说一说你大概一个月手机话费是多少钱。因为昨天呢，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啊，说是这个2026年今年前八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怎么糟呢？前八个月啊，移动互联网，就是这个咱们平时用的手机网络啊，累计流量达到了2971亿GB 啊，2971亿GB。同比增长了17.3%。那么八月当月啊，这个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就是人均多少呢？23.45GB 啊，同比增长了12.4%。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啊，你一个月手机流量你用得了二十三点

四五二三四五啊，23.45GB 吗？每个月大概用多少呢？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聊一聊你的这个手机话费。你看今天不都已经月底了吗？明天差不多很多朋友都要充电话费了啊。包括小强也一样，明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先把手机话费给充上。可以来说一说你每个月手机话费大概用多少钱呢？来互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看到老朋友也来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了，中午好，今天宇飞请假了。男人来的第一天说会一直陪着我，没想到他已经好几天都不在了，怎么回事啊？有别的事故，有别的工作去忙了啊。还有这个 WLTY 说中午好呀，中午好，看到他可能点了前边的节目单啊。这个节目单呢，跟大家先提前的小小的剧透一下，目前节目单还是按照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点的那个节目单来执行的。但是一方面时间上头已经更改了，然后同时另外一方面啊，在大概是10月12号下星期开始，我们的新的节目单就会出来了，欢迎大家到时候呢继续来关注啊。到时候看有一些节目的话会有一些调整，有一些节目会让你觉得啊，对，总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10月12号啊，具体时间就是在应该是在10月12号会进行一个新一轮的调整，就是为了把节目做得更好，为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们，对不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手机差不多每个月花费多少钱呢？因为我刚才给我的这个流量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流量卡的朋友啊，流量卡充了20块钱。因为流量卡的话平时啥都没有，就是只这个用它的流量而已，是一张中国广电的卡啊，也是真的在用这张卡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运营商呢。然后同时我看到了前天的时候这个某运营商啊，其中一个就是我的主号用的这个，他给我发信息说我近3个月的月均消费呢是69块钱，截止9月27号的15点，当前话费余额是22.48块。每个月69块钱，我也不知道这个钱都花哪儿去了。反正哦，对，可能因为家里的无线网络用的是跟手机号绑定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一块是没有办法来更改的。但凡它能让我把这个资费能往下降一降，我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往下降一降的，因为我感觉手机这个号的手机流量现在，如果单用它的话，它不太够用，就是一个月好像20GB 还是30GB 来着，不太够用。但是如果再办一个流量卡的话，那它这个20-30GB 每个月基本上都是空的，都不用了啊。但是呢，家里的流量、家里的 WiFi 啊，又需要用它。哎呀，怎么这么难呢？所以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平时大家怎么解决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我们听的歌啊，就这么说吧，基本上都是跟咱们全国各地有关啊，跟全国各地有关的一些歌曲。或许你会听到跟你家乡有关的歌曲，当然了，也有一些跟大家的家园、跟我们的大中国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红旗飘飘》。

这首歌曲真的在这两天就特别特别的应景啊，因为在海口的话，很多地方现在都已经挂起了五星红旗。每次开车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哎呀，太美好了，就是有那种在和平的国家，然后生活，然后在这儿的话，我还生活的挺不错的，这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真的就溢于言表了啊！来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咱们海口有一些活动，大家呢是在国庆假期，如果目前还没有别的安排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大家可以稍微考虑一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从今天下午啊，9月30号下午，锦绣童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会在海南省博物馆的5号展厅拉开帷幕啊。大家如果对这个纺织感兴趣的话，想看一看，哎，咱们海南跟贵州的纺织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可以去现场看一看。这个呢，它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纺染织绣技艺的展示，更是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了，一场关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根脉的深情的回溯啊。其实说到纺织的话，在各个民族当中，包括在各个地区啊，都有不一样。你看苏州有苏绣，然后在北京有京绣之类的啊，然后在咱们海南还有李锦。那纺织是咱们中华各民族文明的一个重要印记。贵州这边的话呢，是以经纬为魂，将苗绣、蜡染还有织锦融入到了民族的生活礼仪当中。咱们海南呢，是以黎族吉贝为根啊，依托古老的纺染织绣技艺，成就了衣被天下的传奇。虽然说这两个地方隔得特别远，地貌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却在经纬交织之间孕育出了血脉相连的民族

纺织文化，奏响了跨越山海的锦绣和鸣。那么这次展览也是以山海之问叩响文明密码，以锦绣同源串联起两地民族纺织文化的历史脉络，还有技艺智慧以及当代传承啊。总之呢，就是在一针一线一文一路当中呢，展现咱们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了。然后在这次展览当中，咱们海南板块也是首次展出孝文化主题龙背啊，龙背这个哎厉害，应该说它是镇馆之宝当中的一件，是丝毫不过分的啊。龙背还有一些，我看贵州这边带来的啥啊？带贵州这边的话呢，它带来的是精美的苗族的白鸟衣啊、嗯，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蝴蝶妈妈造型，以及古藏节上啊、垂挂的这个蜡染幡啊。嗯，有朋友可能不太懂这个龙背啊，咱们海南的龙背，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咱们海南这个礼锦当中的龙背啊，它是最高规格的礼仪绣锦啊，基本上是用于祝寿啊、祭祀啊，还有家里等等一些特别庄重的场合，承载着黎汉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精神信仰。就是这次展出的这个龙背啊，是明寿比南山孝文化诗词龙背。哎，这次这个核心装饰寿比南山经典给予啊，中间呢是临凤呈祥的图诗文，两端也有诗作啊，就是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我现在只能看到图片，但是看图片就已经感觉到挺震撼的了，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它上下还有一些花纹，这个花儿我觉得挺好看的。其实然后咱再说一说这个贵州这边带来的白鸟衣啊。白鸟衣，我看图片的话，它有点像啥呢？就是有点像，就是大家看电视剧里头，就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大祭司啊，什么那个就穿的那个衣服啊，就是白鸟衣呢，它是在黔东南榕江啊、丹寨啊这一带的苗族他们的祭祀的礼服。主要呢是用于比如像刚才说到的一些祭祖大典呢，就十三年一度的古藏节的祭祖大典，上衣呢一般是这种没有领对襟的样式，然后以丝绸和蚕茧片啊为底，上边会绣上龙啊、凤啊、鸟啊、鱼啊、蝴蝶啊、花卉啊等等一些纹样，就看起来就是好看啊，就是跟你电视里头看到的那个其实很接近，但是如果你现场能够看到实物的话，可能会更加震惊一些。这个呢就是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从9月30号哦一直到明年呢，这个大家可以随时挑自己这个有空的时间去啊，一直到明年的2月28号在海南省博物馆的5号展厅。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海南周星驰说南海大道这边是不是还没有这个插那个红，还没有挂红旗。南海大道上的话，如果那边没有的话，其实如果你想感受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骑楼老街那边啊。骑楼老街的话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1号到10月6号下午4点到6点钟啊，是有红色主题的一个快闪表演，还有经典的红歌合唱以及文艺盛宴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具体的位置呢，就在上南堂门口还有水巷口这两个点位上，大家我觉得你可以两个点位都去逛一逛啊，毕竟两个点地方其实它离得并不是特别远，就是下午的4点到下午6点钟在骑楼老街啊，可以去看一看啦。

0: 其实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在省博物馆这边啊有一个特展，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在从明天开始啊，10月1号到6号的话呢，在骑楼老街是有这个快闪的活动，就红色主题的快闪表演，还有经典的红歌对唱啊，还有盛大的文艺盛宴，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具体位置就在骑楼老街上南塘门口还有水巷口两个点位。另外呢，如果喜欢看烟花的朋友，10月1号到5号啊，每天晚上的9点钟是在长影奇幻乐园八音湖这边，每天晚上都有烟花秀啊，直接就在湖边，所以你可以白天买张票带孩子玩，玩累了之后晚上在湖边稍微休息一下，哇，在你正在休息的时候，不经意间烟花在空中绽放，哇，那感觉妙不可言，对不对？所以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刚好有时间的话啊。那待会儿时间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咱们海口包括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呢。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去。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

0: 最有效的通行证。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lay。

中午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同时也给大家来推荐很多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去玩啊，或者去感受、去体验呢、啊，全家出游或者跟兄弟姐妹一起出行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刚才呢是跟大家来说了，就是咱们可以去看烟花，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去参加一些快闪活动，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呢是真的是感觉可以全家一起去参与的啊，就是海南省演艺集团，哎，在这个假期期间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海南港航联合海南省演艺集团打造的降龙岛号西沙航线迎来了演艺焕新啊！以中国心三沙情为主线，打造一次西沙行一生家国情海上沉浸式文旅体验。10月3号到10月6号国庆首演航次起航，构建了完整的沉浸式演艺体系，包括3晚地记式的主题晚会、3大特色秀场，再搭配上 NPC 沉浸式的互动啊，就融合了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把传统海上观光啊升级为海洋生态、红色铸魂、文化浸润的综合航程。我看一下这个航线的信息，航线信息，首演的航次呢是10月3号到10月6号，总共是4天3晚，然后登船港口是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码头，舱位房型啊，我其实我也没有坐过，就给大家看一下啊，房型大概是有 VIP 海景套房啊 ，VIP 家庭套房，豪华海景双人间啊，还有海景双人间。海景四人间，内舱四人间，舒适六人间，我觉得可以约上3-5好友，咱订一个海景四人间。当然，如果你这个资金啊，或者是经济情况还比较允许的话，我觉得那就我往高了再订点，订个 VIP 家庭套房。就是你可以，因为家庭套房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住3到5个人，肯定是没问题的嘛，对不对？你跟一群好朋友这么住在一起的话，也挺合适的。但是如果刚好是家庭的话，咱直接就订这个家庭的套房也行。或者如果说，最近经济啊，手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紧的话，舒适六人间，就直接跟朋友直接，哎，就把这个包间给包下来也行啊。

当然了，这个航线啊是仅限中国大陆籍的游客啊，登船游客年龄呢是限制在10到70岁之间的。这是一个在海上看的演出，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个驻场的演出啊，音乐剧《西安东坡》成迈驻演，时间呢是10月1号、3号、5号、6号、7号啊，1、3、5、6、7，每天的中午1点、下午3点，还有傍晚15点各一场。10月2号和4号每天是15点、17点、19点各一场。位置呢就是在成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因为从2025年，成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首演以来，音乐剧《西安东坡》呢，在今年9月也是先后去到了厦门、长沙、深圳，完成了跨省的巡演，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今年国庆期间的话，这款爆剧啊，然后也是重返福山，7天带来21场精彩的演出，全程免费开放啊，免费开放。另外呢，现场也限量放送2000份的这个文创冰淇淋啊，这个就先到先得了。都是在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钟，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有《如约而至》音乐会，《灯火里的人民》国庆弦乐夜啊，海南省演艺集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绎啊，以弦乐与钢琴的细腻交融，会给大家奉上一场中西合鸣的视觉盛宴，有《征服天堂》《伏尔塔瓦河》等经典的西方乐章，也有《映山红》《赛马》等家喻户晓的民族佳作，压轴曲目是《灯火里的中国》这个节奏。还有啊，10月1号，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在琼海大剧院是有《生生不息》港台金曲演唱会啊，琼海站。另外呢，10月2号周五晚上8点钟是海口站啊，海口站的话是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的大剧场。同时在国庆期间还有一些游园的活动啊，包括在海南省这个文化馆，就是海南省非遗中心，然后会有一些这个趣味打卡的活动之类的，还有琼海大剧院也有，我看一下，大概都是有一些闯关集卡呀，或者是国风手作呀，或者是有一些科学秀啊，现场互动的这些。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去到保亭的朋友，或者在保亭的朋友，可以去保亭的七仙文化广场。在明天晚上10月1号晚上7点半有七仙颂乐国庆主题歌会，本土乐队与实力歌手同台演绎，像有这个《龙的传人》呐，还有《如愿》呐，还有《久久不见》《久久见》等多首经典的曲目。总之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海南省演艺集团也是搭建了各种各样的舞台，让大家呢能够在艺术的氛围当中感受到节日的快乐。所以这么多，你打算去哪一个呢？

外呢，还有一些如果大家想去更加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节日氛围的话啊，待会儿的时间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哎呀，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就是之前的时候他们先有一场是让媒体先去体验的，但是那天我上班我就没空去啊，可惜了了。所以啊，待会儿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有一个沉浸式的大型剧本杀，哎，待会儿了解一下。

谁能忍住不跟着唱一首久久不见久久见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学会的第一句海南话就是这个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刚才跟大家先提前说了一下，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呀，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出，大家如果想去体验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国庆长假将至，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也是整合了旗下的像电影公社呀、观澜湖新城还有观澜湖酒店三大板块啊，推出系列国庆主题活动，就涵盖了沉浸式的演绎，还有美食夜市、非遗展演、亲子研学等多元的内容，为大家奉上一场有情怀、有烟火气、老少咸宜的国庆文旅好戏。首先来说到第一个啊，就是10月1号到7号期间，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呢会推出山河映时光，岁月共回响国庆主题的活动，全员开启全员入戏的沉浸式的体验，游客入园就可以领取到1949时光住民护照啊，化身为老街新晋住民，那么你拿着这个护照就可以来打卡集章，解锁全域玩法。而且在10月1号到7号啊，每天上午的10:01在向阳花广场会举行一个升旗仪式啊，全场的游客呢肃立同唱国歌，随后呢会有一声父老乡亲们咱们进城啦，然后会响彻广场，那么会有一些这个 NPC 啊带领大家举行回到1949的这样一个入城的仪式。期间的话呢还会有一些腰鼓的表演呢，红歌的快闪呢会接连上演，大家呢可以随时来加入到合唱，唱响爱国的主旋律。另外呢现场还有一些爱国的祝福墙啊，大家可以书写家国祝福打卡留念。在活动期间，年代演绎、再现芳华，还有大型沉浸式演绎《南洋往事》啊，定点上演，带着大家来穿越时光。喜欢动起来的游客可以来一场老街实景真人 CS 对战，加入到这个官兵。

抓强盗、水枪大作战、清凉缉匪的行动当中，或者带孩子呢参与到这个南洋奇遇、古街闯闯闯、闯关集章的活动。另外还有接下来这个啊，就是喜欢烧脑的、喜欢玩剧本杀的各位朋友，可以报名来参加实景剧本杀体验《上海滩迷局》啊，老翁搬。嘣嘣嘣！哎，换装入戏，亲身破案。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江城窑芳华景区老街夜市会鸣锣开市，有特色小吃、文创好物，还有南洋特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购啦。那么说到吃的，那就要提一提这个观澜湖美食自助夜市。这个夜市的话，从推出以来也是人气持续攀升啊，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夜间打卡的一个热门。

夜市的话，从推出以来也是人气持续攀升啊，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夜间打卡的一个热门去处。今年十月，那么夜市主题呢换新为墨西哥狂欢美食节，一批拉美风味新品会集中上新，包括有这个墨西哥烤肉法棍，还有迷你 taco， 还有牛油果酱脆饼，还有一些培根卷啊之类的啊，有很多异域美食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同时呢，还有十五大游乐设施免费开放，还有啤酒畅饮啊，乐队现场的 live 表演呢等等，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同期呢，非遗潮汕莺歌舞，还有街头艺人展演、少儿群舞大赛、匠人音乐汇演，还有畅想灌篮湖、潮流歌手大赛、青少年篮球挑战赛等系列活动也会轮番上演。如果住在这个咱们海口市区，或者住在灌篮湖片区的朋友，哎，我觉得这真的国庆假期直接就给你包圆了。所以大家的国庆假期打算怎么样来度过呢？也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就是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三天，有没有这三天请假的朋友，我想知道到底谁呀、啊、这么厉害，这三天假能给请下来。请三天假的话呢，那就等于是加起来总共有13天的假期，我觉得这个有点厉害了吧，真的这个真的是有点厉害了啊。如果没有请下来的话呢，马上我们要迎来7天的假期，这7天你打算怎么样来度过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1: 彩灯，彩灯。
2: 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
1: 快乐
0: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Let's party！

中午12: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在12:30回来之后呢，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来自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今天啊有没有看这个央视新闻发的推文，就是适合国庆假期去的7个地方啊，适合国庆假期去的7个地方，括弧人少景美啊，对，咱们海南陵水也是榜上有名啊。同时他介绍的这7个宝藏小城啊，第一个呢就跟刚才这首歌曲有关。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乌蒙山在哪儿啊？奢香夫人为什么叫奢香夫人，是啥意思呢？有没有可能他们都是地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央视新闻推荐的适合国庆假期去的7个地方啊，都属于是人不算多、风景极美的7个宝藏小城。首先第一个就是贵州毕节，今年呢有一场音乐会火了啊，它藏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乌蒙山深处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奢香古镇梯田当中，哎，奢香古镇啊。然后从高处俯瞰的话呢，梯田的线条蜿蜒层叠，就像一枚巨大的指纹一样。那么当地也是利用梯田这一处自然干涸的湖塘，然后把舞台呢设计成了石磨的造型，没有华丽的服饰和复杂的舞台机械，只有梯田灯光、音乐和人的共鸣。所以在国庆假期也是非常值得去体验一场极具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舞台为什么是石磨呢？因为大方县是豆腐之乡，豆制品在当地人增收致富当中啊，也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实在贵州不少的城市的热闹巷子里都能够找到大方手撕豆腐的夜宵摊儿，有这个臭豆腐干儿啊、糍粑豆腐啊、还有碱水豆干等等啊，都有不一样的香味在里头。包括你如果在贵阳的街上，如果晚上走的话，它晚上会有小豆腐。我一直没有遇到，我去过两次贵州，去过两次贵阳，我晚上我就是没有第一次遇到了，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干嘛的。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哎呀，第二次就没有遇到了。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就没有遇到，他就是在路边上，然后有个人拿就支个炉子，然后他就在那煎豆腐。其实他的这个销售的模式跟咱们临高的虾饼那种销售模式有点一样，就是他在一边做，你就在那吃，你吃完了之后告诉他多少个，然后他给你算钱。对，差不多就这样。他们说那个豆腐啊可香可香了，就是爆浆小豆腐啊，说是夜宵的灵魂，可香可香了。哎，本来之前有一次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说让朋友带我去，但是最后一天晚上他带我去又哎，在酸汤鱼之间，就是酸汤鱼跟小豆腐之间，当年选择了酸汤鱼。其实说到贵州的话呢，因为贵州人爱唱爱跳啊，如果没有预约到这个大地指纹音乐会的话呢，像七星关区的响水滩音乐季啊，响水滩啊，就是那个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对，那个响水滩啊，音乐季也是不错的。今年的音乐季呢会持续到10月份，每周六晚上准时开演，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所以无论是

夜游散步还是沉浸式听歌啊，都能够轻松拥有惬意松弛的假期时光。然后在国庆期间，这个毕节啊，它的这个温度也是刚刚好的。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如果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就是阿西里西韭菜坪啊，它是贵州海拔最高的云端花海秘境，漫山紫红还没有完全褪去，山风一吹啊，花浪起伏，远处的风车慢慢的转，所以这个拍照就特别出片了。另外呢，也可以前往到织金洞啊，洞外呢是秋凉渐浓，但是洞里边却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而且里头还有这个钟乳石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亿万年的溶洞地貌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神奇手笔。所以这个贵州，有没有朋友想去，或者有没有朋友没去？什么？还有人没去过贵州？贵州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在海南你感受过30度的冬天，但是你可以去到贵州感受20度的夏天，哎，这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不一样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贵州的。去到贵州，我想想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的啊？贵州，茅台镇，你一进他们那个镇子，整个镇子全都是那个酒的香味啊，全都是那个酒的味儿。然后另外还有黄果树瀑布啊，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电视剧，你想电视剧在那儿拍是吧，你如果自己现场去看的话真的还挺震撼的。另外呢还有天眼那个地方，然后你估计应该得提前预约，如果预约到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像还有哪个地方啊？贵阳的话，因为你到那第一站你肯定得去的嘛，贵阳就是晚上去体验一下小豆腐，然后可以去看一下贾秀楼啊，之前我去的时候贾秀楼正在维修，就错过了。

曲是来自张超所演唱的《我在贵州等你》啊，多彩贵州，双双嘞，双双嘞，鬼一样啊，应该这么说的啊。多彩贵州，爽爽的贵阳。我们提到多彩贵州，另外会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七彩云南，对不对？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云南了啊，云南红河，就是在云南也有一处不能错过的梯田，就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也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啊，然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瑰宝。在秋天的时候呢，梯田就翻涌着金色的波涛，然后有阵阵的清香袭来。在红河这个地方啊，其实我第一次去红河的时候，对这个地方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后来的时候就发现，哟，这个地方真的很好玩，然后很宝藏啊。在红河的话，可以说是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漫漫、人缓缓的这样一种松弛感。因为它其实并不算是特别红的、特别火的这种网红打卡点，所以说游客之类的并没有那么多。比如啊，秋天的红河烟火气是十足的，石屏这边啊正值稻黄蟹肥啊，翼龙湖大闸蟹九月中旬起就开始陆续上市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正营村啊会开启稻田抓蟹的活动，大家可以踩着这个金黄的稻浪，然后亲手抓这个肥蟹，大螃蟹，就可以玩嘛，就大家体验感是比较充足的。另外白天的话呢，可以去到弥勒，弥勒是一个地方啊，弥勒这边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出名的，但是当年我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很出名啊，叫做东风韵艺术小镇啊，就是在很多的宣传片里头大家都能够看到，就是它里头建筑像一个个瓶子一样的那个啊，就是红色的砖垒起来的一个一个瓶子，那个就是在很多的宣传片里头我都会看到它，但是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哦，原来它声名在外啊，里头就是是一个艺术空间，等于是外边拍照，因为它每个建筑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全都是像酒瓶子一样嘛，然后拍照还挺出片的，当时光顾着给别人拍照了，当时我想想有一哥们儿，就是那个广西台的一哥们儿，广西台的大鹏啊，就一直在给他在帮他拍照来着，然后他问我要不要拍，我说我就不拍了，然后我就没有拍说实话现在有点后悔另外呢，在傍晚的时候，建水古镇，哎，也非常热闹。建水古镇这个地方呀，虽然它叫古镇，但是呢，它其实有很多的本地人还是生活在这里边。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沿街的一些超市啊，或者是一些卖场啊之类的。就你平时买的一些奶茶呀，是吧？然后其实还是有能买到的。然后有几家咖啡馆，好像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的。属于是那种网红打卡点，但是你也懂的，当年的我并不知道它是网红打卡点，就是从门口路过了一下，别人说哦，这家店原来在这儿，我说啊，咖啡馆啊，我就记得我在建水古镇上买了一个大爷挑着扁担卖的葡萄，还挺甜的，挺甜的啊。然后呢，在红河街头的小摊上啊，烧豆腐，哎，烤的是金黄鼓胀，还有鸡脚、草芽，还有这个糯米揣莲藕等等，有很多啊。然后去那儿之后，其实必须要品尝的，那肯定就是米线呀，过桥米线啊，就是在人家那个地方走出来的，就是人家那儿特产嘛，是在蒙自啊。哎呀，反正我觉得那一块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感觉啊，它有一些菜可能咱们海南的朋友去了之后可能会有点吃不惯，因为我去了之后其实有一些菜我也吃不惯，那个菜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每天很多不一样的菜，然后就是各种就是根本就没有见过的菜我觉得可以稍微提前的去适应一下他们那边的这个饮食啊，比如说没事多吃点米线如果你吃不着米线的话，咱就听米线唱歌好不好，有一个歌手就是来自红河州的啊，他就叫米线，他有一首代表性曲目是跟南征北战一起合作的，叫

0: 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些地方之中啊，其实像央视新闻它推荐了有七个地方，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贵州的毕节，还有云南的红河州，对不对？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另外呢，这个时间关系，咱直接跳到最后一个地方，好吧？第七个地方推荐的是哪儿呢？就是推荐的咱们海南的陵水。十月的陵水可以说是咱们海南最温柔的打开方式了。如果你向往南温暖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咱本地的朋友，哎，我们本来就很温暖啊，就一点那种，哎呀，哎呀，跟你们这群外地人说不明白啊，就是。总之呢，就是来到咱们十月份，来到咱们海南，那真的让大家能够不虚此行啊。就这么说吧，真的这一首歌就代表了我想说的一切。那伴随着这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海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海口。
1: 请到天涯海角来，
0: 那我们就十月八号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了。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啊、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下一站再说。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是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施工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舒健。
0: 今天一个半小时会有聊天的环节，也会着重来关注一下这马上就要到国庆了，国庆当中这个天气怎么样。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准备带小朋友去哪儿玩一玩，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另外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呢，会分享一下

0: 些非常有意义的，像今天是9月30号，今天是全国烈士纪念日，那我们就会罗列一些曾经出现在咱们语文课本当中的很动人的那些人物和故事。
1: 嗯，
0: 比如说董存瑞，比如说邱少云，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的故事。
1: 是的，我们可能离开学校以后，平时接触到这些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或者是英雄事迹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说，虽然是一个教育节目哈，平时总是在谈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那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要保持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理念，不断的去重温这样的一些令人激荡的历史，重温这些带给我们震撼的这些英雄事迹。
0: 嗯，今天呢我们聊到一个互动话题，也挺有趣的。
1: 嗯，
0: 就是可能成年人他已经不太会用这种社交方式的，是因为我那天看到了一篇推文，然后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小视频哈，就孩子之间的那种真的是直来直往式的社交。就是
1: 什么样的直来直往？你喜欢我吗？我喜欢你，我们做朋友吧好不好？
0: 那他会说哦不好。他是什么？我之前是看什么，就我当时看完那篇文章，我说这个文章应该就是为了博取大家的这个流量吧。
1: 嗯，
0: 但我发现啊，你就观察那个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已经没有这种直肠子了。
1: 嗯，
0: 他已经开始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了。对，他要讲究他情商了。那小一点的，可能上一年级的就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商。
1: 嗯，
0: 打电话，我儿子经常给他一个同学打电话，他一个朋友住在14楼，说打电话我去找你玩吧，特别开心。对方那个海普就开始出来，那个小孩，
1: 嗯，
0: 你干嘛又打电话
1: 啊？
0: 你再打电话，我妈就骂我了
1: 啊！
0: 然后我儿子啪就挂了。我说那你不得给他说一声吗？那你不应该回复说，那你先写作业吧，我一会儿再去找你玩。没有啊，他不跟我玩，我啪就挂了。然后他一会儿那个小孩又开始打电话回来了，说我妈说了，你可以先找我玩，玩完我再写作业，那你来吧。然后又很开心的就又去了。感觉这个世界就是直来直往，就是奔着这个事儿去的。
1: 我了解你说的意思了。
0: 就你，我想找你玩，你不让是吧？那就挂电话，这个事就没有了。
1: 所有情绪都是直接表达。
0: 对，但大人应该不会这样子。
1: 对，我们总是讲这个客套呀，就是受这个礼仪的规训呐，总是觉得要话说的漂亮，事要办的漂亮。啊，人要做得漂亮。那孩子们说，
0: 嗯，
1: 什么漂亮不漂亮，我现在就是这感觉，你是不能玩就不能玩，能玩就能玩。我妈不让就是不让，你干嘛这么烦呀？但是这个烦的只是当时那一下烦。
0: 嗯，
1: 当时这事解决之后，我们去玩吧，好啊。
0: 就马上就没有任何的情绪会延迟的。
1: 啊，对哈。
0: 就这种。
1: 但是你看大人在遇到孩子这样表达的时候，其实大人很多时候其实是会过滤的。
0: 嗯。
1: 就觉得，哎呀，这样不好吧？像你也会担心，说你怎么不跟他说一声，
0: 啊，对
1: 吧？
0: 就是你挂电话，你啪就挂了。
1: 啊，然后大人就会觉得，家长会觉得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关系就处不好了？
0: 哎，
1: 或者两个孩子可能说什么东西讨论的很激烈的时候，完了这两孩子要结仇了。实际上人家一会儿就拉手玩去了，
0: 是，
1: 哎呀，
0: 好多这种，大家可以来讨论讨论，
1: 嗯，
0: 你是怎么看小朋友之间这种叫做直肠子式的社交吧？但说实话，年轻人还挺，对，成年人还挺羡慕的。就直接就奔这个事儿，你看有我之前看到的一些小视频片段特别多，比如说啊，他说我就跟我同学说，我儿子就跟我同学说不让他来了，为啥呢？我奶奶说你脚臭
1: 啊，
0: 不让你来我家，他就会直接这样说，他不会去考虑那个小孩儿他会不会
1: 尴不尴尬，
0: 对，尴不尴尬
1: 什么的
0: 这种。嗯，
1: 啊，
0: 现在这种直肠子社交，小朋友之间在网上还挺火的，反正能看到他的趣味性，
1: 啊，
0: 也真的会让成年人会羡慕
1: 羡慕啊。
0: 嗯，成年人说话，像就是你要问这个事情之前，前面已经问很多了。
1: 嗯，
0: 你今天忙不忙啊？然后你这个国庆怎么安排呀？绕了一圈，最后就是现在我能不能你帮我干个什么什么事情啊？是不是？
1: 对，因为要不说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一方面是说成年人对于孩子可能会有很多的包容，觉得小孩嘛，他还没有经过这些礼仪道德的教化，可能本身就是带着天真烂漫的本性，怎么说怎么做都不算个事儿。
0: 嗯，
1: 再有就是其实更多的是孩子之间他们的这个童言无忌，
0: 嗯，
1: 就是有情绪直接表达，他们也本身也没有想很多，说这个话会不会伤人，对方也不觉得这话就怎么伤我了，
0: 嗯，
1: 或者说即便是伤了我了，只要回头你还愿意跟我玩，我们以这个共同玩耍作为基础的话，什么事都能过去
0: 啊。是
1: 啊，就这种这个坦荡的交往就是城市界里已经没有的了。
0: 对，你要说坦荡，你说啊你好坦荡，那小孩反过来可能还要问你一下， 坦荡是什么意思？
1: 对，压根就没这个概念。

0: 对对对，
1: 他们只是遵循本能就好了，
0: 非常非常简单。
1: 嗯，
0: 前一段时间不是还有个帖子特别火吗？就是一个大学生，他们会出问题，就大学生问冒号，
1: 嗯，
0: 就让小朋友去回 答
1: ，
0: 对，让小朋友回答，那个也可有趣了。像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学生问说：“我找不到快乐，怎么办？”
1: 嗯，
0: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歪歪扭扭的字在下面写：“那你就去看小猪佩奇。”
1: 嗯，
0: 挺好玩的。估计这种回答，大学生是不会往这方面想的。
1: 是的，那个本来是一个就是小朋友去大学参访研学的一个活动，
0: 嗯，
1: 然后大学生在黑板上留下了好多的问题让小朋友去解答，结果其实回来之后，原本可能大家设想的是可能孩子们会从这个跟大学生对话当中受到一些教育，
0: 嗯，
1: 或者一些鼓励或者什么之类的，没想到是大学生被孩子们治愈了，
0: 嗯，
1: 你看每一个都是那样子的，
0: 真的是，
1: 哦，
0: 然后有一个大学生就问他说：“你觉得幸福是什么？”那个小朋友就在下面写，
1: 嗯，
0: 拥有苹果的时候就只想着苹果。
1: 哇，
0: 这是一个哲学家，
1: 太哲理了，
0: 是吧？回答的问题，
1: 嗯，
0: 挺有趣的。嗯，那天这个都反正都是从小朋友这个成长当中去观察哈。他有的时候会说：“你这是不是焦虑？”我说：“你从哪听到这个词？”
1: 嗯，
0: 我手表那个故事上讲的，说焦虑就是你一直反复的在吃粑粑。吃了一次你就反复在吃，
1: 啊，
0: 反复在吃，
1: 有道理。
0: 那你什么叫焦虑？他说你刚才就是焦虑，你觉得我吃了这个东西就是肉会让我胖，但你又觉得肉吧那个
1: 营养又不可或缺，
0: 哎，对，如果不吃够又你又不高兴，
1: 啊，
0: 就他会觉得你好焦虑。有趣哈，多多观察小朋友的一些思维其实挺有趣的。
1: 对，因为其实好多的所谓的哲学问题，最初那个问题本身是很简单的，是因为我们越想越复杂，试图建立一套体系去来诠释这个问题，
0: 嗯，
1: 就会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变得成体系和复杂化和理论化了，
0: 嗯，
1: 然后大人们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被这一套变得复杂化的体系去规训，然后就远离那个最初一个简单的认知了。
0: 对，
1: 我觉得孩子们依然还保留这种最原初的认知，反而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像和你们家小朋友那种直肠子式的这种社交？就比如说，我妈不喜欢你来，你别来我家了。但不关乎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1: 对，
0: 或者我马上要吃饭了，你赶紧走吧。就还加个赶紧，就不会去考虑对方的。
1: 对，就大人在旁边着急，你知道吗？大人看都总觉得会不会得罪人呢，啊
0: 哦？
1: 你俩以后会不会关系不好，
0: 嗯？
1: 你会不会伤着对方那个孩子呀，啊？什么之类的，各种的担心。
0: 啊，
1: 哦，孩子本身其实可能确实没那个。
0: 嗯，嗯，
1: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我跟后边可着急了。
0: 那你们家应该会
1: 焦虑了，
0: 稍微大一点了，他就会考虑的多一点了。
1: 对。确实是会，但是其实我也很矛盾。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孩子越来越所谓的懂事啊，打个引号，这种懂事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说他成长了，他成熟了，渐渐的去越来越懂得这种不能叫人情世故吧，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边界感的，你说话还是需要偶尔去注意一下措辞，但是又想到他以前怎么样去直白的与同学去对话和交流，
0: 嗯，
1: 又觉得失去了什么东西，就是患得患失。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也是成年人的毛病，孩子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会有，很矛盾。
0: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很多都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并且年龄比较小，
1: 嗯，
0: 多大的小朋友他都有自己的社交的思维、社交的方式。你在旁边观察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他的那种让你挺羡慕的直来直往的社交、直肠子式的社交？大家也可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平台上留言互动。

0: 今天节目当中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你会不会有点喜欢孩子们之间的那种，对，羡慕职场姿势的交往，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尤其是小孩打那个电话手表是最明显的，表达完他自己想说的，啪就挂了。我可以再打，但是这个电话我已经挂了。
1: 你看，大人打电话通常都是喂，在忙吗？现在方便吗？
0: 嗯，
1: 对吧？能不能聊两句，或者有什么事儿跟你说一下？
0: 对，
1: 孩子们拿着电话就是在干嘛？
0: 玩不？
1: 对，
0: 不就上来玩不玩？
1: 啊，不是，有时候就他无聊，他根本不是说有一个明确的说现在已经确定这个时间是可以去玩的。
0: 嗯，
1: 他就是找人聊天，像女孩他们会。嗯，可能你儿子不会，我闺女经常跟他们同学就是打过去也没真没啥事儿，就是在干嘛，
0: 哦、
1: 啊，那对方可能说我等着吃饭，然后俩人很长时间不说话，
0: 也不挂电话，
1: 哎，对，过段时间是我也要吃饭了啊，好，然后挂了，是各自吃饭去了，你这，
0: 那这如果放大人身上就会觉得这值得打电话，
1: 有病吧？大人觉得对你好，我你知道我在干嘛，你打不打扰我，你就过来就没啥事儿干，在那打个电话，
0: 嗯，
1: 但小孩他们没啥，有的时候他也会接到同学电话，也是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也问在干嘛，孩子可能说写作业什么之类的。哦，那你写吧，挂了也没事儿。
0: 那应该有网友他就说，他说羡慕确实是羡慕，但是放大人身上还是不敢这么说话。大人会想得多嘛？你
1: 对啊，
0: 你也不允许你已经有个职场子那么说话了。
1: 嗯，但是小孩子，我发现啊，现在有一个受影响的东西。你看，电话手表是一个方式。你一般来说，小朋友之间的线下的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是我们刚刚说的很多场景，说一块玩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可能，比方说直接当面说啊，我奶奶嫌你说你脚臭，我不想跟你，
0: 对对，
1: 不让你
0: 上来，你别来了，
1: 对吧？等等之类的，电话手表已经是让他们说话，就是多了一个表达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上网，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发现我闺女玩游戏的时候，跟她在生活当中完全是两个人。
0: 哦，
1: 他生活当中，比方说从他妈这儿、从老师或者从同学那儿受的气，他会在网上全部一股脑的发泄出去，他变成一个喷子，一个战斗力很强的这样一个、
0: 哦真的
1: 啊、一个女孩。对，但是他有时候他也会被他基本上他不会主动的去喷别人，

0: 就他一旦被招惹的时候，他一旦觉得这个事儿让他心里边觉得不平，觉得委屈，觉得愤怒的时候，他就会对喷回去，他就狂对。
1: 他们是打字吗？还是
0: 语音转文字啊？
1: 他就出去了哦。
0: 对啊，打字多慢呢、啊？他们现在还不太会打字，就是语音转文字嘛，多方便啊。就在那边咔说，一边说一边摔鼠标呀、砸键盘呐、啊、什么之类的，哇，相当愤怒。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好，孩子们多了一个情绪表达出口。就是当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不是觉得孩子这种直肠子的表达我们会看不惯嘛，会担心嘛，对吧？会不会影响同学关系啊，或者跟别人相处不好？但是网络其实是一个隐身的地方，就他平时可能多多少少是会受到一些成年人世界和比方说学校里有学校的规矩，与同学交往，如果对方家长在或者自己家长在的话，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制。他很多情绪，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直肠的表达，已经他们在他们这个经历当中已经被压缩了不少了。他们其实是有累积了一些不满情绪的。那如果在网络上，他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把情绪宣泄出去，我觉得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我反而是鼓励他的，因为你首先确定一点，不要主动招惹别人。但是一旦受到了网上的攻击和受到了不平跟委屈的时候，一定要怼回去，狂骂，喷。没关系，我支持
1: 你。那你怎么去让他把握这个界限呢？他看不惯的，他不会主动去喷别人吗？
0: 他本性就不是这样的呀。
1: 哦，
0: 对，他只是遇到了这种，这种针对的时候，他会想要反击而已。对，他本身不具有攻击性。我还其实原来一直很担心一个女孩不具备攻击性会被欺负嘛，但我看到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击的意愿的。但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场合。对，我倒希望他线下也能多一点这种强势。在班级也好，在社会当中也好，如果遇到了不平跟针对的话，我希望他能反击回去。当然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
1: 哪天也可以聊一聊这家里边有儿子的还有女儿的方式肯定不一样。然后又是当爹的又是当妈的，他又是不一样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家的小朋友你有没有观察过他和同龄的小朋友之间在交往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那种直肠子式的社交。有一些小例子是更好的，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还有一个网友说的是，他说我儿子就是直接跟邻居小孩说，我妈不喜欢你来，你来我家就会翻东西，你别来我家了，我去你家。你看他关键是在后面，他不是不喜欢他，这
0: 对，
1: 我去你家。我以前嘛，
0: 但是这个不是受了妈妈的影响吗？他不是
1: 对他妈妈说的，
0: 对他不是本身不欢迎来，他来我们家来他们家翻，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意见，
1: 对他没有意见。我们家小朋友也是，他以前会叫同学来家里，我本身觉得也是好事，因为小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喜欢去别人家或者别人来我们家，但小时候可能没有说收拾东西的这个环节，他们来了之后就会整一片，弄一片之后呢，我就会边说会有点边发牢骚，跟他说你以后别叫你的同学来了，要不你们就一起收。
0: 哎，这个也是啊，让他们自己收啊。
1: 但他们就是，他们没有说玩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回去。一般都是妈妈给他打电话了，
0: 突然
1: 着急
0: 忙慌要走了。
1: 对，你不可能说，哎，你把这个收完再走，那你这大人又得这么想哈、
0: 干嘛
1: 不
0: 行？
1: 那
0: 不
1: 可能，
0: 必须收完再走。
1: 他妈妈给他打完电话直接就走了，然后这一摊子就，那下次他再来玩，然后我儿子就说，我妈说了，你今天必须得把这收完，然后你要不你就才能走、你能接受这个事情，你才来玩
0: 啊。对，其实哎，这个其实这个应该也好，其实也好。对，你应该跟就是小儿子常常一块玩的这个家长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管谁去谁家玩，说完了再走。因为说实话，要不然干活的都是当妈的。
1: 对对对，真的，
0: 对吧？他们的妈妈其实也是希望是这样的，就是你孩子去他们家玩，能收拾好了，他肯定也高兴嘛，
1: 是
0: 吧？
1: 这个就是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直肠子式的社交。对，
0: 估计这个。
1: 对，就是他们说话，你大人在旁边完全不用理解为我这会儿很恨你，或者我永远就不会再跟你玩了。不会的，他们就是很返璞归真的那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观察，然后也可以来说一说。老朋友说小朋友都是直来直往的，不太会考虑其他，大人交往是人情世故。
0: 对，
1: 小朋友就简简单单，是当着朋友同学说一些话，搞得父母有时候确实很尴尬啊。他的侄子和女儿都干过这事儿，具体啥事可以来说一说。
0: 对，给我们举举例子。因为小孩说话有的时候他不光是跟同龄的小朋友，他跟大人说话也无所顾忌。
1: 是。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那种经历哈，你能被小孩说话给气死。我真的有。
1: 他还是直观观察的那种。
0: 我有。我被我闺女的闺蜜给气得，用东北话讲乌了好风的。
1: 说你啥？

0: 他不是说我，他说我没事儿，他传达的一些东西让我感觉是他跟他家里人在背后议论我的女儿，然后说的还不太好那种感觉，我就特别生气。但是我忘记了一点，就是小孩他不会说谎，但是他会夸张。
1: 啊，对，
0: 就是他会把一些可能本身人家大人无意间说的话，他就觉得我说的越夸张越好玩，越有冲击力，对吧？这个是不知道他是想引起注意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1: 他也有断章取义的可能。
0: 他非常，我相信他的那个他闺蜜的爸妈不是那样的，对，因为我们很熟，是朋友。就是，但是他那个话听得真气人，我当时就跟他有点着急，我说你回去跟你爸妈说，他在你们在背后再这样说的话，以后你不要想我再跟你们怎么打交道什么之类的。他回去跟他爸妈还真的讲了，但是他爸妈比我情商高，人家压根没当回事儿
1: 啊，
0: 因为他们很清楚小孩说话就是那个样子。
1: 对。所以你看小朋友他的表达，你再小一点的他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回来可能就跟你说他今天打我，对，这个对幼儿园老师就太懂这些了。大家还观察过哪些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直来直往式的这种社交，那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线。

0: 下午的4: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
0: 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连着7天的假期。
1: 哎，
0: 小朋友们现在应该都放学了吧？快了。
1: 今天没有课后辅导。
0: 那就是4点多一点点就放学了。
1: 没托管，4:30之前就都陆续撤，他们也错峰嘛，可能是低年级走得晚一点还是高年级，因为他们

0: 还有一些包括那个带宿舍的需要收拾行李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应该会有一些小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在这个他们也不叫下班路上，他们叫放学路上
0: 啊，对，
1: 嗯，马上要开启这个7天的这个小假期了。
0: 哎，我闺女已经成了大学生了，就是她因为之前生病嘛，所以在中秋之前就请了假，然后
1: 就连着13天呗。
0: 对，不算病假的话，就完整休13天。他当了一回大学生，
1: 哎呀，这么舒服的，
0: 享受了一下大学生的待遇啊，真的是。
1: 今天这个马上到的国庆的话，这几天我看天气预报在国庆，哎呀，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服呢，比我想象当中还要高一点的
0: 啊，高一点吗？
1: 对啊，这个你看这段时间最高气温，就这两天的话，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34度。今天都35了，
0: 31、35。
1: 1号、2号、3号、4号这几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4，全岛来看啊，然后的话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
0: 晚上比较凉，
1: 晚上会凉的，有了温差，嗯、但是
0: 对有温差。
1: 前几天我都会觉得天气凉快了很多，我说天气好舒服，但这几天温度又上去了，就开始晒了。
0: 对，但是又来了个冷空气嘛。我刚刷到广东发的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个广东的那个天气预报的工作人员，然后跟这个台风啊、跟高温啊各种对话啊，就是拒签啊，就是名额已经没有了，对，然后冷空气欢迎欢迎欢迎啊，后面对5号到7号又来个冷空气，来来来，不光不要那个拿水，拿咖啡，不把咖啡机给他搬来，就是无限欢迎啊，
1: 挺有趣的，
0: 嗯，广东同胞们这个华南 F3这被热坏了，嗯，
1: 而且这个视频啊，它的创作者80%也得是00后靠后，
0: 估计是
1: 、嗯，要不然都是想的那种比较传统的方法。
0: 对，
1: 整个国庆假期当中，整个海南岛天气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多云天气为主。
0: 嗯，
1: 前中期的话，部分时间段可能会出现阵雨，但没有说大的热带气旋呐，或大范围的强降雨。
0: 对，持续性的强降雨是比较少。
1: 嗯、
0: 啊，
1: 对，天气非常不错。看看大家是准备出来去哪玩呢？就算说没有这个长途的一些计划的话，那家有小朋友呢，他不可能几天都在家吧，总得带他出去有一些户外活动的。
0: 但是我多少有点担心，
1: 担心
0: 他这个最低气温22到25，
1: 这多舒服呢。你是觉得他冷啊还是热啊？
0: 对，这好巧不巧的是，我们一家准备在10月1号、2号就明天就走，
1: 要出岛、啊、
0: 去倒是不出岛，就是说不出岛才是享受咱们海南的这个气温嘛、
1: 啊、对
0: 吧，最低22到25。那我们是准备去南丽湖那边住那个星空民宿，就躺帐篷里边看星星那种。
1: 就定安。
0: 对，定安那边。对，
1: 那搁这温度差别不是很大，挺。
0: 你就想啊，对，晚上躺一帐篷里，然后22到25，那得多冷啊！
1: 我冷啥呀？22度可舒服了。
0: 那得穿，那看你穿啥？你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22度很冷的，好不好？
1: 盖着肚子就
0: 得
1: 就完了，
0: 得盖被子
1: 就行了啊。看看大家，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下，如果想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咱们快速的和大家安排，看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点位。10月1号到6号的话呢，齐鲁老街都有相关的活动，它主要是红色主题快闪的活动，经典老歌，
0: 嗯，
1: 这是一个活动。然后长影奇幻乐园的话呢，10月1号到5号。晚上9点钟会有这个烟花秀，
0: 连放5天。
1: 嗯，烟花秀，然后还有哪些呢？冯小刚电影公社这个还挺有趣的，它是10月1号到7号一个特别的策划，叫做入戏做主角。
0: 哦，
1: 它会有这个升旗观礼，然后真人街景的这种 CS， 还有老街缉匪，实景探案、古镜怪谈这些。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可以去体验，
0: 有点意思。
1: 冯小刚电影公社，
0: 对对对，他会把那个密室逃脱这种搬到实景当中，搬到外边来啊、
1: 嗯，
0: 带点悬疑的这个效果，挺有意思的。嗯，我都听着有点感兴趣。
1: 那
0: 对，
1: 还有哪些？我把这个文章应该是发到你的微信里面。
0: 对，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啊。
0: 对、嗯，
1: 还有哪些呢？还有那个火山口，哎呀，火山，我带我小朋友老喜欢爬火山口了
0: 啊，
1: 爬这个山可有成就感了，低嘛。又一会儿就爬上去了、
0: 啊，
1: 还爬了一座山，征服了一座山。我俩就老喜欢去那里。
0: 有这个，多累呀、啊！
1: 爬山，10月1号到5号，然后上午的10点，下午2点，火山口有特别的一些活动，什么竹竿舞啊、单舟吊绳啊，充满了这种海南的气息。
0: 我特别羡慕人家山上装电梯的那种，就是我坐着电梯忽悠悠上去就可以了。
1: 啊，你喜

0: 那个。
1: 对，我觉得那挺好。
0: 那其实也蛮好，就是风景你也赏了，然后完了你腿也
1: 不
0: 疼，腰也不疼
1: 啊，就是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华彩海关广场这边啊，搞了一个伍德吃托克。伍德，
0: 这是啥呀？
1: 伍德斯托克本来算是一个音乐节，但是他这边是搞了一个伍德吃托克，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当然他也有听歌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吃吃喝喝的内容，嗯，挺好玩的。本来叫 Woodstock， 伍德斯托克，搞了个伍德吃托克，也是派对吧，算是一个派对。
0: 那应该会有一些，比如说小市集啊，然后坐下来听歌啊，
1: 对对对，
0: 就挺放松的，就挺放松的
1: ，chill 一下到那边啊。
0: 荣山寮村的话，10月3号。下午到晚上有个落日喜剧大会，它这个是需要门票啊，68块钱门票里边是包含一杯喝的，然后消费满98就会赠一个喜剧大会的门票。喜剧大会，
1: 对，脱口秀呗，
0: 脱口秀，
1: 嗯，他有这个露修脱口秀，我不知道岛主会不会去。岛主现在应该是目前算是海南脱口秀最火的一个了，
0: 海南挺火的，我当时还是在网上刷到的
1: 海普话，嗯，那我们就开喜吧。
0: 哎，开喜，对，
1: 让我们开喜吧。
0: 我不是偷电动车的，我杀到过他，挺好玩的，他确实很有喜感哈。
1: 啊，对。
0: 然后在国庆假期还有什么样的活动？我来找一找有没有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其实带小朋友去到一些艺术馆呐、啊，或是带他去挖沙土啊，就海边儿，那他就蛮喜欢的。
1: 去琼中吧，我是
0: 琼中
1: 啊，咱们现在宣传海口，对，我说去琼中吧。琼中他那边，这个国庆期间的一些安排跟艺术范儿还是蛮浓的，我觉得。好多
0: 琼中有什么？
1: 好多这种本土的在地的艺术展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雕塑展、装置艺术展出，好像挺多的
0: 啊、
1: 嗯，
0: 也可以。但是只是那一个可能不太吸引我，我得给它串联起来。就我是那种如果出去了
1: 一个线路嘛，
0: 对，要出岛的话，
1: 每一站都不空过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得有几天，必须得有一些能爬山、足够户外的点。
1: 那你们这个国庆是怎么准备？怎么打算？
0: 可能会去到一些村里边。就之前这个暖农村不是还挺火的吗？
1: 啊、
0: 哦，然后就安排有一天会去那个地方玩一玩。
1: 啊、
0: 对，
1: 他那儿也挺有艺术范儿的。
0: 你去过了哈？
1: 我还没去过。
0: 哦，你还
1: 没
0: 去？看到过一些宣传，然后他刚好3号有一个小小主理人的活动，小小、
1: 啊、卖东西去是吧？
0: 卖东西可以卖东西，完了还可以去体验。这小朋友他对赚钱没有什么感觉，但你让他当一天小老板，然后他就挺有趣的。
1: 哎，我不知道我们家孩子现在什么样。小时候他们从幼儿园到好像小学1、2年级吧，有举办过一些类似的活动，
0: 嗯，
1: 就是让孩子们认识，人民币
0: 啊、
1: 哦，认识钱、
0: 嗯，
1: 认识什么叫消费，
0: 反正得有点教育意义。
1: 对，带着他们在好像幼儿园，反正我记得那一次是去了，去远大购物广场
0: 啊、
1: 哦，哇，这还对钱完全没概念，
0: 没概念，
1: 就是你买一块口香糖，他可以给对方20块钱
0: 啊、
1: 哦，然后都完全没有找钱的概念，反正钱往你手里一塞，拿糖走。
0: 估计小朋友是这样。
1: 对，出去，比方说他们也会在幼儿园办什么跳蚤市集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谁知道这东西贵还是便宜啊？我就拿厚厚的一套书换你一个苹果，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0: 啊。他们会有一个那个交换。像物和物之间的漂流，
1: 也卖，至于卖钱也行。比方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让他自己定价。你觉得这东西值多少钱？他乱定价，
0: 他不会
1: 从5毛到50块，他随意定价，他
0: 还有概念。
1: 哎，那现在应该是好多了，大了。
0: 他那天说你要去那个村里边要参加国庆活动、
1: 嗯，
0: 那我卖点啥呢？我说你想卖点啥？那国庆会不会有人买那个国旗啊？
1: 哎呦，这孩子！
0: 我说那国庆那可能只有1号的话，氛围会比较浓一点，
1: 嗯，
0: 是吧？后来他就我就会引导着他。现在这种活动应该挺多的，就引导着他，就男生喜欢什么，女孩喜欢什么，
1: 嗯，
0: 还不能太重，你还得搬来搬去的，
1: 嗯。
0: 所以他那天会去玩一玩，到时候看感受如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暖农村是一直在期待着和我们节目有一些联动。
1: 哦，
0: 嗯，但他这个主理人的活动是他刚发出宣传之后就已经满了。
1: 对对对，还是挺火的，
0: 挺火的。然后国庆当中呢，西头古琴文化村1号到7号都有活动。
1: 嗯，
0: 有什么抓猪？我们家小朋友不敢去抓猪，我也不敢去抓。
1: 他可以在农村抓，农村那个猪，
0: 我也
1: 不用
0: 抓，
1: 自己就跑过去了
0: 啊，我都不敢碰这
1: 东西。他那个猪。

0: 不是要建国吗？正好是国庆，
1: 建国
0: 对啊。
1: 建国都当爹了还是当妈了？
0: 你是那特粘人，你不用刮，自个儿跑过来蹭你，小猪。
1: 你碰这东西也没事吗？
0: 没事。
1: 我看有些小朋友就抓鸡、抓狗、抓鹅什么都敢。
0: 但是这种我不太喜欢，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会让小朋友对小动物没有那种爱护的心，就纯把它当玩物。因为我看到一些宠物乐园，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室内的。屋子里边的宠物乐园，各种什么猫猫狗狗兔子呀，什么小鸭子什么之类的，好多小孩进去之后，就咱就不说虐待，可能也差不多了，就掐着那个鸭子的脖子，
1: 哦是吗？
0: 然后拎着兔子腿儿，或者是那个抓小猪，把小猪你那嗷嗷叫，
1: 啊、那不行，
0: 还不错，对呀、啊，我就觉得
1: 肯定不行，
0: 我觉得这个、没有爱心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好不好。
1: 还有呢，大树农场也有活动，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他还是比较喜欢去大自然当中的，喂喂小动物啊，什么捞捞鱼啊。如果再设计一点什么彩蛋，啊，再有点侦探的，那他就更好玩了，
0: 兴趣更浓了。
1: 对对对，这种农村出村挺多的，然后像西西农场，也是挺出片的。
0: 这儿我去过。
1: 西西农场。
0: 对。
1: 还有什么农场？西河牧场。就之前还上过我们的节目。
0: 啊。
1: 西河牧场也、
0: 啊、对对对
1: 也挺有趣的。西河牧场它可以拍卖。
0: 哦、
1: 他有各种玩游戏的环节，就是赚银票，然后在晚上五点的时候，那老板就在那个地方
0: 放露天电影，
1: 就拍卖，没有拍卖，拍卖小兔子啊，哦、或者是拍卖小鸡宝宝啊，或者拍卖玩具啊，
0: 哦、
1: 就看你手里边的银票有多少。
0: 哦，
1: 这些小朋友都还蛮感兴趣的。
0: 对，那你看，像说跟动物一块玩的话，历年也是一个传统的保留项目，就是去海野。
1: 啊、
0: 对吧？海野这边，据说今年有六个新生萌宝和大家见面，像什么类似什么小老虎什么的。
1: 哦，小老虎
0: 啊！
1: 啊，小老虎可好玩，
0: 应该很好玩吧？对吧？
1: 嗯、
0: 小西吉，小老虎，挺有意思，可以到那儿去看看。
1: 海野啊，喜欢动物的，那小朋友都不会拒绝的，那大人都喜欢没事看看动物，看看那大狗熊一站起来，想朝你摆手。
0: 狗熊抖了毛。
1: 不是抖了毛，
0: 多了毛，
1: 多色毛。对，你现在知道什么意思吗？
0: 我知道是啥。
1: 我第一次跟你说的时候，你还不知道。
0: 我刷过那个舞蹈的视频，大染房的视频我刷到过，但我并不知道他是从这个狗熊多色毛出来的。我没看到教学视频，
1: 是吧？
0: 对，
1: 我还是从小朋友的交流当中知道的这个词
0: 啊。大染房那个我刷到了，我觉得哇，真棒哎，男子汉气概十足，山东大汉的那种感觉，因为。东北闯也很多人都是闯东关东过去的嘛，所以跟山东其实有血脉相连的。看着这个之后，觉得特振奋。它是取自于山东的一种秧歌舞里边的一个片段嘛。狗熊多子毛。
1: 对，它是一个舞蹈必备的一个动作，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大家就开始录制的一个搞笑的点了。
0: 对，其实可能就是名吧，这个名太接地气了，觉得狗熊多子毛。
1: 多子毛。
0: 因为人家那个老师教学的时候，就是一本正经的说狗熊多色毛，
1: 还有那个什么闪步
0: 啊，闪步
1: 什么闪步？
0: 对，
1: 嗯，
0: 闪步也是我只刷到了就是大家去模仿的视频，我没有刷到原来的
1: 有老师啊。
0: 对，我现在才刷到的。
1: 那两个老师来头还不小呢，还是一个舞蹈学院的啊，可厉害了啊。还有像那个热科院，就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
0: 啊，
1: 也有相关的活动，有一些科普讲座，也挺适合带小朋友去感受感受的。然后这是户外的，还有很多的剧啊，在广告回来之后吧，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在广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对，如果怕热，你想带小朋友到室内去看一看的话，海况研究中心呐、然后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的购物区也都有比较适合小朋友的。
0: 还有一些展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好剧，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着红袍，宝钗宫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首歌呢来自于周笔畅，歌手歌曲的名字叫做《无名英雄》，是之前有一个热播剧叫做《平凡英雄》当中的一个插曲哈。
1: 嗯，
0: 借着这首歌呢，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看今天是9月30号，在国庆节的前一
1: 天，
0: 对，每年的9月30号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就选的这天会有它很深的用意在。
1: 是的，就是先缅怀先烈，再喜迎国庆。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新中国的成立和先辈们的这种牺牲和付出是必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安稳幸福生活当中，不能遗忘先辈在生命的这个奉献和燃烧当中为我们创造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有很多英雄呢，我们最早接触的时候会是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当中。我们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来重温一下他们的故事，比如说董存瑞，比如说黄继光、邱少云、琅琊山五壮士，李大钊，我们罗列了其中的一部分哈。
1: 嗯，
0: 小时候在读这个的时候，可能场景没有那么的感同身受。就你我相当于说是后来再感受到，比如炸碉堡的故事啊，堵枪的故事，哎，有一些画面感了。
1: 对，
0: 然后也是从大学完了学朗诵之后嘛，就开始让你情景再现，就开始去想，
1: 带入了这个
0: 情景。对，但是你放在小学阶段去学这样的文章，可能代入感没有那么强。
1: 对，其实因为说实话，小朋友他对于生死、对于生命都还没有体会跟认知呢。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经常说起来关于死亡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顺理成章、顺其自然，死了就死了呗。他也不晓得死后会失去什么，或者是生命的代价、生命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完全没有概念。那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对于生命有了认知，才懂得牺牲生命去换取祖国的胜利，那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
0: 是的，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位哈，董存瑞。课本当中的原文有就是这么说的：说为了新中国前进，
1: 哎呀，
0: 这是在一场战争当中，敌人的碉堡死死的拦住冲锋的队伍，那个炸药包子又找不到支撑点，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让他才十九岁的董存瑞就左手举着炸药包，然后右手就猛地拉开那个导火索，就喊了这句话：为了新中国前进。就那个图，因为有个这个课文当中的
1: 图片
0: 那个图片我都还记得。
1: 是的，是的。黑白的，
0: 嗯，
1: 就我们那会儿反正是黑白的，嗯，然后，对，就是像刚刚描述的一样，左手托着这个炸药包，然后右手是拉开导火索之后，握着拳在垂在身体的右侧，然后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前进。
0: 嗯，就这一声呐喊之后，那个碉堡就塌了。
1: 对，
0: 嗯，他就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开辟出了前进的道路，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学的这个董存瑞的故事。
1: 对，这个完整的叫董，就是常用的这句话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0: 对
1: 啊，
0: 嗯，是的，是的，这句话，哎哇，这个年代感一下就回来了。
1: 舍身炸碉堡是。
0: 还有黄继光，
1: 黄继光，这个是发生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也是一个地堡，地堡就是矮矮的，就是突出地面不高的这么一个堡垒，然后里边架着机枪，一个小口伸出来疯狂扫射，那战士们一次次冲锋都被这个机枪给压了回来，而弹药已经打光了。黄继光呢本身就已经受了伤了，就是拖着受伤的身体奋力扑上去，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枪口。课本原文是这样说的：黄继光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
0: 对，
1: 他也不是什么超人，也不是什么超能英雄，或者是漫威里的那种英雄人物，他就是一个普通战士，就是因为心里装着祖国跟战友，用他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枪林弹雨。
0: 嗯，这是黄继光的故事。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位哈，名字叫做邱少云
1: 啊，这个
0: 他是为了整

0: 他我课文当中的原文说的是为了整个班，为了整个潜伏部队，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像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其实他不是说在和敌人正面对战的时候牺牲的，
1: 他们是在埋伏，
0: 哎，在潜伏，
1: 对，
0: 潜伏任务当中，就当时这你好巧不巧的敌人就扔在了离他旁边不远的一个炸弹，然后就烧了嘛，
1: 对，燃烧弹嘛，就他跟这个炸碉堡还不一样，炸碉堡是那个炸药包瞬间爆炸，然后人就牺牲了。黄继光在他堵枪眼的那一刻，应该也是机枪疯狂的打烂了他的这个身躯，也已经即刻就牺牲了。然后邱少云是在火堆当中，就他那个燃烧弹应该是含磷还是含什么之类的，你要是就是有过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储备，大概知道那个含磷的东西烧在身上那种剧痛啊，那真的是忍受不了。
0: 嗯，
1: 然后他你不能动，你一动的话，敌人其实在夜里你燃烧这一块火堆方面看得很清楚。
0: 对呀，
1: 这个火它一动就说明它是有人被点着了，那瞬间你埋伏的这个作战意图就会暴露了，
0: 对，
1: 会影响到后续的大的这个战略部署。
0: 对。
1: 那他只好一动不动，咬着牙关硬挺，直到最后被活活烧死。
0: 嗯，
1: 哇，这个
0: 其实他旁边是有个水沟，可能离他不是很远。
1: 哪怕他不水沟，他地上打几个滚，火扑灭了也行啊，也能把火压灭呀、啊。他不敢动，他就是不能动。
0: 他内心就会想着说，整个潜伏小队因为自己的移动，他就会暴露，就会是更大的这个伤亡。
1: 是。
0: 所以，哎呦，你就想象那种。你就是你平时拿一个非常烫的碗啊，
1: 做饭的时候烫
0: 一下
1: 都受不了呀，
0: 咬紧牙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是我们的英雄邱少云。
1: 嗯，
0: 小的时候还学过一篇文章，是《狼牙山五壮士》。
1: 壮士，对，
0: 对，就只会记得这个名字，但五位壮士的名字可能没有那么的印象深刻。
1: 嗯，
0: 他们分别叫做马宝玉、还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以及胡福才五壮士、
1: 嗯、这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的五位战士，当时是为了掩护大部队跟老百姓转移，他们呢就把日寇引上了狼牙山的一条绝路。
0: 嗯，
1: 然后自己子弹打光了，然后就用石头继续往下扔，继续战斗，然后敌人就一步步逼上来，那他们最后的选择是宁死不做俘虏。
0: 嗯
1: 啊，课文里是这样写的：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这个怎么叫壮怀激烈哈、啊、就是他不是说咬牙闭眼睛我死了吧，他是带着胜利的喜悦，就是我们任务完成了，我们知道自己要牺牲，我们知道自己选择不做俘虏，要跳崖以圈自己的壮志，那是带着喜悦去赴死的。
0: 嗯，
1: 这个特别让人感慨和尊敬。
0: 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们就毅然跳下了悬崖、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战士才20刚出头哈。
1: 嗯，
0: 咱们再来说说李大钊，这是革命先驱，这个名字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传播新思想，
1: 什么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0: 啊、被捕之后呢，敌人对他是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是不肯屈服，从容地走向了刑场。
1: 嗯，
0: 课文原文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 对，对于当时的中国的环境来说，他是传播着一种全新的最先进的思想。那个时候说实话，对于中国的大多数的百姓来说，对于哪怕是知识阶层哪怕是一些先进的一些人士，也未必能够了解中国以后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但是他呢怀着一个强烈的信心，他知道他的信仰，他的这种主义是光明的，能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好的方向的。正是怀着这样的一份坚定，他从容的去慷慨就义。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了不起、
0: 嗯、
1: 一代先行者呀。
0: 像这样的英雄呢，在我们国家历史当中有太多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在我们课本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小的时候咱们也都朗读过，
1: 朗诵过，
0: 对，当时可能会只是觉得是课文、嗯、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再重新哪怕短短的听听他们的故事，都会感知到那种背后沉甸甸牺牲的力量了。

0: 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去付出自己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安稳，这之间是有强烈的因果关系的。就是我们能享受今天这样的美好生活，是源于他们奉献自己生命燃烧自己的这样的付出。
1: 嗯，
0: 所以想必我们再次读到类似的这些课文啊，读起他们的这些英雄事迹的时候，所受到的感触就会比小的时候要深刻很多很多了。
1: 嗯，刚才我们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所垫的这个音乐呢，就是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叫做《铭记》。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靠近节目尾声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想让小朋友的这个体验多一些的话，带他选择一个亲子剧呀、或者是看一个什么剧，也是蛮好的。
2: 像这两天我们介绍的推的这两部就很不错。
1: 对，然后我们应该是有小十位朋友是中奖的哈。大家别忘了，有几个朋友是明天的。然后有几个朋友是真假美猴王的，是二号
2: 的、
1: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票都是在上午10:30，10:30就准时开始了。
2: 早点到，
1: 先把票对了，然后找完位置，稍微休息一下，就好好的去看剧哈、看上去我反正就挺烦人家迟到的。就那种你都已经做好了，
2: 影响完整的观看体验。
1: 对，然后他的位置呢，那确实他也是靠中间，他就要必须从你旁边就咔过去。我说能不能不迟到，我内心是这么想的，但我是没有这么说过。
2: 你看这你就不如小朋友、小朋友就说你真讨厌，你怎么来这么晚影响我看剧。
1: 真的是所以我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参加什么活动或者看这样的剧，就绝对不会迟到，早点到，哪怕早一点都不会迟到哈。
2: 是的，
1: 10月1号的这个剧是《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上午10:30有一场，下午4:30有一场，然后票价的目前还有69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海关影音中心的官方的购票渠道看一看，看看这个位置哈。然后二号的话，同样上午10:30一场，下午4:30一场，这两个都是3D 多媒体的原创儿童剧，叫做这二号的是真假美猴王，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0: 如果没中奖的没关系，中奖的到时候您就好好的去看剧，在平台上啊，在群里边给大家来反馈一波。没中奖的想看的，那您就看看这个惠民票啊，这是先推荐给大家这样两部亲子剧，挺合适的。
1: 还有的话，如果说严肃的话剧呢，那就是经典的《雷雨》，是在省歌舞剧院。10月18号，这不是国庆期间了，就是给大家先抢先推荐一下，这个机会难得，这部剧呢就不用多说了，经典的名著啊，所以说大家有可能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因为咱们海口说实话，这种演出本身机会并不是很多，难得有来一趟，还是要好好去看一下。那么在10月2号呢，有这么两场音乐会，也是可以让就是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一个是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的这个700多大剧场有一个生生不息港台经典金曲演唱会，这其实我觉得更像一场大型 KTV 啊，真的就是你说实话，歌手唱的怎么样不重要，就跟500演唱会似的，就是起个头，哎，大伙儿一块唱就行了。
0: 是是是，
1: 对，这个感觉更好啊。
0: 觉得好多都是他名字就叫做经典金曲演唱会，
1: 对，就是问题是谁演唱呢？是大家一块儿唱，但
0: 是，
1: 因为他又不是，又不可能把黄家驹复活，对吧？也不可能让这个港台明星都过来，就是歌是这些歌，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唱，一块儿乐呵乐呵，挺好的。
0: 对，要一个氛围。
1: 哎，对。
0: 10月2号的话，还有一个如约而至音乐会，《灯火里的人民》国庆弦乐夜。这个演出呢，也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来呈现的。这个主题叫做灯火里的人民，所以大家都可以感知到，他会通过一些音乐的方式去让大家感受到国家发展的这些脉搏啊，万家灯火里面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温情体现
1: 啊，应该也是很不错的，很有品质的一场音乐会。对这方面有爱好的有兴趣的可以去观赏一下。
0: 是的，然后这是给大家说到的带小朋友可以去看的亲子剧哈。我今天看一下平台上，昨天还有一位微信中奖的朋友，名字呢叫做文文，文文还没有把您的这个电话留过来，不知道您这会儿在不在听广播，要是在听广播的话，可以在平台上留一下您的这个信息，在微信的留言当中已经给您回复了，把您的这个电话发到平台上，我们好做统计哈。当然在国庆当中商圈的活动那就更不必说了，各有各的这个什么满减活动啊，然后户外的一些设置啊都挺好的，商圈是主要是你喜欢哪个就去哪个呗，哪个离得近就多去那个地方逛一逛。
1: 哎，我问你个事儿，那个德化白瓷那个展览你去看了吗？带孩子去看了吗？
0: 没有，那个现在已经收关了吧？
1: 还没到10月8号呢。
0: 就那个玉树公主，
1: 哎，到10月8号，
0: 玉树公主还在海口。
1: 到10月8号，就是我因为刷朋友圈看到我们好多同事可能有都去看过了，我以为你们去过了。这个我觉得很值得一看，但是我还很好奇，它除了展览之外，有没有带一点就是产品过来可以买的？因为我们家喝茶，我就特别想有那个好的这个白瓷的茶具，我们家有。但是前两天不幸脆了，我特别想就是续一套正宗一点的这个德化白瓷的这个茶具。
0: 哦，你这还给商家一个小小的建议了。
1: 哎，真的是，
0: 商家应该是
1: 不要光展，应该有点产品。
0: 这个是地点是在哪里？
1: 省博物馆。
0: 哦，省博物馆。
1: 205件的，对，德化瓷精品。然后从宋元古瓷到当代创新都有嘛，对吧？书房雅器到海丝一针都有，所以说可以去观赏。
0: 观赏。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只是展览，应该会有产品。
0: 那到现场再二刷一下。
1: 真的是。
0: 再好好的看一看。
1: 应该琢磨一下这事儿。
0: 这个带小朋友看也是非常有意思，得先了解了解，大人得先自己了解了解。才能给小朋友讲明白。
1: 就是首先他其实也是会有让小朋友有一点兴趣的，就是你看着去跟你说他是啥，他是像纸，像雪，像冰，像玉，他
0: 这个颜色就是奶油质地很强。
1: 对，就是他你让小朋友去怎么能去想象得到说瓷烧出来之后它的那个纹理啊，那个褶皱啊，像纸折出来的或者像丝绢的一样那种顺滑，就是一个很极硬的东西，极脆的东西，观感确实那么的柔软，这个事儿让小朋友去产生这种好奇心的话，倒是可以去理解，去尝试去了解，引起他的兴趣。

0: 去。
1: 这很代表中国。
0: 对啊，很代表中国。
1: 嗯、是，今天呢，先给大家推荐到这儿哈。明天就是国庆了。这个大家也会开启7天的一个国庆小假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好好的玩儿，加油小朋友的高质量的陪伴，多多的陪伴。
0: 是的，更要先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啊！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国庆的喜悦当中共度一个美好假期。
1: 嗯，我们在下一期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

0: 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
3: 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下午的5:10，这会儿大家下班了吗？有没有正式开启国庆假期之旅呢？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5:00到7:00，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呢，由 CDF 海口日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现在大家应该都下班了吧？不下班离下班也不远了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一趴大家就可以来聊一聊，明天就会迎来国庆，国庆节，祖国母亲的生日，同时也开启7天的假期，大家就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心情。这个词你可以用两个词儿、两个字的、四个字的都行，来说说此时此刻你的心情。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就是他是在中秋和国庆当中三天请这个假的。我这真厉害了，人早早就计划着出岛了，说现在这个天气好啊，他们有的是去往北方去旅游的，说哎呦这个天气好，假期太热啊，暑假子太热，现在天真好，

海南的天也好，然后岛外的天往北去一去，天气也不错，正适合出去旅游，可不就得请这三天的假吗？连着13天，真是爽啊。那这几天的国庆假期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呢？是提前都计划好啦，还是还没有准确的计划，临时起意，说走就走啊？终于迎来国庆节了，2026国庆，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的日子。7天假期，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路面的一些情况吧。哪一天会比较堵呢？这是一个预判时间，高峰时段的一个预判。哎，此时此刻像环岛高速的部分路段，还有主要的港口、机场周边的交通压力都会逐步往上增。明天上午也是一个小高峰，尤其是出岛啊，还有这个从海口出城的哈，到了2号到5号当中呢，这个车流量啊，人流量相对就会比较平稳一些了。但热门景区还有商场周边，那它会有一个小高峰，返程的高峰就会在6号出现，6号到7号。6号、7号尤其是海口、三亚进出城方面的这个高速的压力哈，就会增加。大家如果你要出城或者出岛，这个票应该都提前买好了哈。如果你要自驾出去的话，那岛内的话，你要岛内吧，岛内出海口或者去其他地方玩一玩的话，要不就早一点，你现在不出发，明天早上一大早，现在路面上可能有点堵，明天早上一大早或者是到2号之后再出发，返程呢尽量在6号上午，或者能错峰错峰有点假期的，你在8号之后。

在这个高速路段当中哈、有一些路段它就是那种事故多发啊，容易拥堵缓行的一些地带，我们也做了一个汇总，比如说 G98 龙桥立交，然后美玉枢纽段的双向啊，这个一发啊拥堵，而是这个地方还有三亚绕城路段的双向。

大家要假期出去玩的话，如果在环岛也好啊，你连续这种那开车时间比较长，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每次出门都是要担任一个驾驶员的一个角色，司机的角色哈？反正挺累的，一般我也不会担任这个角色，但是我也开过几次这样的车，去到五指山开了有，就开到五指山大概有不到三个小时，但是到山里边的那个住宿的地方就又开了一个小时。哎呀，连着坐了四个多小时，天哪，体会到了这种司机的辛苦了，不容易呀。所以连续驾驶还是别超四个小时，要不然真的是腿也麻麻的，腰也疼疼的，眼睛也累累的，头也蒙蒙的。开一会儿哈，你至少你开车到四个小时了，得停车休息休息，找休息区休息休息，休息二十分钟左右，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服务区是途中休整的比较好的选择了。

大家在假期要是出去涉及到自驾出去旅行是吧，关注一下路况啊，出发前检查一下胎压呀、油量啊、电量啊，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员，不要分心，对，这些都是安全驾驶的一些常识。咱们出去玩啊，景区提前看看有没有限流，这个车位怎么样啊，如果是涉及到山区弯道，你不要超车啦，不要占道啊，文明出游啊，

大伙儿的话，在这个假期当中有没有规划好要去哪个地方玩一玩，要出岛吗？还是已经规划好这几天看个电影啊，吃个漂亮饭呐、啊，去到周边的乡村去逛一逛啊，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欢迎大家来节目当中来互动互动，来说一说，说不定你说的这个一个旅程，别的朋友一听，哎，不错，有缘就见面了，也可以来说说我们这一趴的互动话题哈。明天就是国庆了，国庆节，全新的十月份，我们也迎来七天的假期，用一个词来形容形容你的心情。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搜罗情报局呢，是由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谢谢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回到节目中，大家来说说吧，明天就开启假期了，你要现在下班，你现在就开启你的美好假期时光了，大家怎么安排呀？有没有大体的一个计划？要不要出岛？好，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形容你此刻的心情。我前几天从头部村过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的这个红旗啊、国旗啊，都已经挂在道路的两旁了。哇，那种感觉一下就起来了。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在祖国节日的前一天，明天十月一号国庆节，你就感觉你不到那一天，你好像永远没有那种为祖国庆生的这种感觉哈。先为祖国庆生，再迎来几天的假期。大家要是行走在街头啊、路面呐、啊，看到的一些为我们祖国妈妈庆生那些元素的话，也可以随手拍一个照片。因为我是前几天我就刚好看到人家工人在那个地方安装大大的那个国旗，哎呦，就当时的那个心情一下就起来了，这甚至有点小激动的感觉。包括说这个暑假不是去了一趟北京嘛，哈，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甚至是多次北京。就是你去到了那里，你的这种你的自信，你对国家的这种荣誉，然后你那感觉你才能上来。当你看到天安门广场，当你看到故宫啊，当你看到很多博物馆呐、科技馆都是国家开头、国字开头的，那种荣誉感真的是油然而生。啊，月月说喜悦，对，这是来互动的啊，欢迎大家来互动互动。对，今天我们这一趴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这不是明天我们祖国母亲的节日国庆节。然后连着七天的假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形容你此刻的心情。大家的工作性质可能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些像我们的这种工作性质，就是你可能还涉及到排班啊，你有轮班，但你七天当中总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充分利用休息的时间放松。去户外呀，晒太阳啊，啊，我天天在节目当中催大家出去晒太阳，然后爬山哈。可能像有一些工作，哇，为了维护城市的运转，有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啊，像我们的交警啊、城管呐、那环卫啊、医生啊，啊，那确实还是要有一个轮班或是错班轮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吧，大家伙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说一说明天国庆节，祖国母亲的生日，同时还有七天的假期，此时此刻大家下班了没有？用一个词来形容形容你的心情哈。第一个互动的朋友刚才回复的是喜悦哈，欢迎大家哈，尤其是新朋友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平台上可以来留言互动。这首歌来自于赵照，叫做《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

0: 不再需要回答。
1: 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叫做《旅行家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的5点钟到7点钟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明天就10月1号啦，开启大家七天的假期。明天的温度是24到34度，比今天稍微凉快一点点，因为今天海口最高温是35。2号的话24到34，3号24到33，4号往后会一波小的冷空气，最高气温就略微下降一点点。后几天是真舒服啊，10月5号到6号到7号也没雨，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在29，最低22，舒适的天气。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岛内的一些高速路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拥堵啊，一些高峰的一些预计时间段哈。从今天下午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出行的高峰，明天上午的话也会是一个出行高峰，返程就会在10月6号和7号这两天。8号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较节前工作日呢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就此时此刻吧，路面上压力比较大的拥堵的路段就集中在龙坤北往龙坤南、国兴大道往琼州大道、海秀快速路、海辅路到琼州大道、G98高速龙桥胡同。

节日期间的话，一些热门的区域容易造成拥堵的人比较多，一个是骑楼周边呐、啊，还有一个就是天街龙湖天街这边，是吧？龙湖天街你别说节假日的，它平时人就可多了。还有游阳光城啊，省博物馆呐、啊，这个天空之山这边哈，也是人流量会比较集中，尤其是在吃饭啊、晚上吃饭的那个点儿就会比较多，还有火山口。

我们刚才说到一些路段可能会涉及到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车辆呢变道比较频繁，就容易发生追尾啊刮蹭这些事故，所以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咱们途经这些人比较多的路段，车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你要变道你得提前看看，观察观察后视镜呗，千万不要强行的去加塞儿哈。然后行车过程当中就别玩那个手机啦，那要不然不就分心啦。

0: 台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了记得准时。

大家伙儿，这个要开启假期生活啦，这几天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在上个时间段，我们在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说了好多好多，就你哪怕是不出海口，也够你玩这几天的。当然，如果你出海口，你可能选择的这个范围会更宽一点哈。也快速的来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你可以去到骑楼，骑楼有红色主题的快闪活动。哎，说实话，现在骑楼真的不错，就我现在已经近段时间去了有几次了，就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有那个巧克力的小的那个展示，这个博物馆呐，还有很多反正挺奇特的，包括带小朋友去逛的话，会有一些很多小物件的一些东西。就还蛮好逛的，逛个半天，在那再吃个那个，每次去骑楼，我一定会吃的几个东西，一个是辣汤饭，我也不知道哪家好吃，反正我吃不出来，然后会再买点那个排骨，我还喜欢吃甜的嘛，然后骑楼就会有很多那种各种糕，红豆糕啊，挺好吃的，去骑楼就是连吃啊，带逛。挺好。在骑楼就自己在那做直播的朋友挺多的，椰子蛋那个小姐姐啊，挺火的，她就是在那个地方做直播嘛。大家到骑楼也可以尝一尝咱们的这个清补凉，椰玉堂的清补凉也在那。长影奇幻乐园前5天，1号到5号有烟花秀。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开展那个活动叫做"入戏做主角"，这一听就会有这个探案呐，和戏相关的嘛，做一天戏中人。火山口的话呢，1号到5号，有这个竹竿舞，有一些表演，有一些互动。那本身这个地方每天外地的游客也都挺多的，氧气十足啊。10月1号到7号，华彩海口湾广场的话，也有一些品牌的市集，然后还可以坐下来听歌，一个小派对。龙山寮村10月3号晚上的话，有一场落日喜剧大会。龙山寮村1号、2号还有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1号到4号还有时光漂流瓶的活动，这个是荣山寮村的一个叫做"代代民宿"开展的活动。荣山寮村的市怀艺术馆，有即兴创作大赛的展示。完了，荣山寮村还有这个国庆电影周，还有落日音乐派对，活动可丰富了。海野的话呢，10月1号到7号都有这个动物萌宝见面会。海南科技馆那也不容错过呀，科学奇妙游主题的活动，有这个机器小狗狗跳竹竿舞的表演，每天都有新惊喜。荣山寮村还有亲子玩水狂欢啊，还有西头古村的话有国庆系列的活动啊，浑水摸鱼、水上闯关啊，什么游园集章、抓小猪。去到大自然当中，有很多农场，像大树农场、农村。

城市农场啊，西溪农场，还有哎，反正现在好多周边的这种农场离得也不是很远，开车大概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喂喂萌宠啊，一个露营啊，都挺好的。现在这个一些城市农村当中呢，设备越来越完善了，干干净净的，哪怕好多小动物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怪怪的味道，体验感都还不错，大家可以参考参考。文化艺术展览的话呢，翻倍自在湾在10月1号的话有一场2026海口市文化区街头艺人的评选活动，你可以为你喜欢的艺人打call。海南省文化馆的话，丹青华章国画作品展，美术馆10月1号到15号水彩作品展，10月1号到18号油画作品展，还有德化瓷艺术展。德化瓷艺术展呢到8号结束啊，7月份都开始了，在海南省博物馆中国白。免税的话呢，自不必说了，活动更多了。国庆节当中呢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CDF 海口瑞光台免税店、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都推出了系列的活动，有玩的，有逛的，太多了，看看大家怎么安排啊。哎，如果你看今天如果工作比较累的话呢，今天还是要放松放松，哪怕不出门，给自己一个松下来的、松弛的机会。哎，啥也不想，就是放松，就是过点和平时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不一样的节奏。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这一派聊到了一个酷的话题，明天就是国庆节了，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10月1号，举国欢庆的日子，同时7天的这个假期，用一个词可以来形容形容你此刻的心情。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这首歌也很正能量啊，来自于周深，自己就是自己的光。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园着红袍，宝钗宫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这会儿宇哥来了啊，还来打卡了。哎呀，今天好像没有更新下班快乐当中的图片。今天是我自己上节目，冰淇淋中奖信息晚上去领了，超市老板说没见过这个品牌。哎，昨天晚上6-7点左右，老板就那天老板娘再次跟领冰淇淋的那个老板娘，然后店员都沟通好了，交代好了。您家要是离得不远的话，不然您今天再去瞅一瞅。那个超市老板娘还专门说了，把咱们6位听众的冰淇淋放在了一个袋子里边，到时候您就凭中奖信息，然后说听节目中奖的就可以了。不然宇哥您就离家不远的话啊，没事溜达到那里看看，如果还是领不了的话，你马上给我发信息。小伟这会儿来了啊，过几天准备去和那些玩音乐的朋友出去练练手，好久没练了，不知道最近退步还是进步了。那指定是进步了，过两天出去练一练，看看自己进步多少退步多少，主要是看看前半句，看看自己进步多少。国庆假期就是玩音乐为主哈，我看国庆假期当中还有几场音乐会哈，这应该都是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国庆假期能玩的地方指定是特别多啊，户外呀，商超啊，看电影也不错。来看看今年的国庆档，今年的国庆档的这个电影呢，电影市场迎来了很多新作。截止到目前的话，《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还有《野兽之心》，这些超过10部的影片定档的是国庆档，就有喜剧、有悬疑、有爱情、有动画，多元的题材。首先在明天的话，有一个这个是国庆档重磅的一个电影了，叫做《神探之痕迹》。陈思诚是编剧，是导演。他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他讲述的是一个痕检专家，痕检专家，应该是理解为痕迹检验的那种那方面的一个专家。他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然后成为屡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和法医，他和刑警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重

大案件，这种应该是非常细致的一些镜头的话，就非常能够引住我们啊，引领着我们一直往前去找到真相的大门。这是一代又一代人刑侦人的坚守啊。10月3号的话呢，全国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重生二》。《重生二》它延续了前作写实的这种叙事风格，讲述了就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里边实力演员非常多，剧情紧凑，悬念迭起。明天的话呢，还有一部生活类的，就故事类的一个电影，明天上映啊，叫做《活色生香》。三位是女主，她这个电影它会重点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这个故事，很细腻的一种观察。像闫妮儿老师、叶童老师、倪虹洁啊，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是那种有笑点、有泪点、也有治愈的点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明天就在大荧幕当中来见面啦。明天还有一个这喜剧啊，喜剧，小沈阳主演的，10月1号，叫做《嘎嘎乐呵》，什么意思？夫妇，就他两口演的，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影片讲述的就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意外灵魂互换，然后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那种搞笑故事。明天的话呢，还有一个电影啊，悬疑类的，叫做《真战》啊，讲述的是一桩密室命案发生之后，然后探员呢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当中拆解谎言。同样是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同台去飙演技。每个假期档都少不了动画电影哈，适合小朋友的。新大头儿子和小的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全新的一个角色。他这个大头儿子小的爸爸呢，跟我们小时候看的稍微会有一点点变化，但你看，你仔细一看，他就还是大头儿子。那画质什么是有所更新的，讲述的是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替小的爸爸出气，整顿职场的故事。看看父子俩迎来了哪些挑战。这个影片它比较有看点的一个就是，它是把大头儿子和小的爸爸这个国民的 IP 和天眼这两大国漫的 IP 在荧幕当中联动起来了。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就适合比较低龄的小朋友啦，小宝宝们啦。讲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的冒险，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他就延续了是小猪佩奇的这个画质的温馨呐、可爱的这种风格，适合低龄一点的小朋友哈，全家观影共享这种温暖时光。今天呢就会有一个电影上映，这个是一个叫做《野兽之心》。《野兽之心》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男主和战犬在极端环境当中相互依存的故事。人和动物的这个情感线非常细腻，有很多硬核的生存的戏份哈，张力拉满。

引进的这种国外大片的话，时隔九年的《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在10月5号《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布兰，因为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自己的这种微薄之力啊，对抗嗜血的这个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展开了一场求生和选择的极限突围。这个电影的话呢，未成年人还是要谨慎选择啊，未成年人谨慎选择。此外的话，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铁达尼。

你的号还有您之手这影片呢，也会在国庆档陆陆续续的和大家伙见面。国庆档的电影题材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选择都非常的高。国庆马上就到了，走进影院，享受一场光影盛宴。

哇，我看平台上有朋友，还不止一个朋友回复说要出岛玩啦，准备去哪儿啊大家伙呀？反正我这两年陆陆续续看到我的朋友圈里边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他啥时候请的假，反正就已经出岛玩了。

如此美好的生活呀。大家伙这七天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你就是喜欢宅在家，你也不能七天纯宅在家吧。海口有这么多好玩的，海口之外好多市县都有挺多有特色的地方。我们的主持人大叔说了，他是要去南丽湖，是要露营的啊，人要睡帐篷里边。他说露营我是有想过，但我还没有想过在外边就搭一个帐篷，就在帐篷过夜啦。可能我们家帐篷那个质量也不太允许，我也怕外边会不会有什么小虫子啊啥的。这个露营可以，露营过夜不太能接受啊。美美说会去看电影的，那我刚才说了好多电影，喜欢看什么电影？侦探系列的、悬疑系列的，然后喜剧系列的。解压的话，那还得是喜剧，一边看一边笑，乐呵呵的。

啊，还有我们的新朋友说今天要去聚餐，家庭聚餐还是闺蜜聚餐还是同学聚餐呢？聚餐快乐，吃顿好的。也再次提醒一下啊，我们在微信当中中奖的两位朋友，还有一位叫文文的朋友，我已经私信你啦，你还没有把那个电话发过来，看看能不能在演出开始之前把电话发过来，给我们一些双方同步的一些时间哈。另外我们应该说九位朋友中奖啊，对，在节目当中中奖的，明天去看话剧这个小公主的那个艾莎公主的那个剧的10点半以前中奖的朋友到现场报名字和中奖信息还有电话。二号的话呢是《西游记》的一个系列《真假美猴王》，咱们中奖的就早早到啊，没有中奖的也没关系，后续我们也会为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反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那也想带小朋友去看这个亲子剧的话，这个品质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惠民票最低是69啊，69当中还有没有剧中的位置，这个大家要进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的官方购票渠道，进入到里面看一看。

啊，还有朋友说逢假期必看电影的，挺好，因为现在国产电影拍的也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好看了，就越看越过瘾。老蔡农说的是期待电影《真战》，应该是明天或者过两天就上映了。哦，晚周梦是想看《重生二》，小东东是想看《大头儿子》，这是你们家小朋友想看《大头儿子》吧？这首歌倒不是电影当中那个主题曲哈，这是《交锋》，这首歌叫做《交锋》。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名字叫做《终会再见》，是电视剧《交锋》当中的主题曲。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

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朋友们现在应该都结束今天的工作，转一个节奏进入到假期生活了吧。啊，今天晚上各大商超周边人流量估计都会比较大的，开开心心出去吃顿饭啊。大家这假期几天怎么安排呀？有没有要出岛玩的呀？还是要在海口周边逛一逛啊？还是去这个博物馆呐、科技馆呐、各种的馆儿，逛一逛？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推荐一下，推荐一下。刚才和大家盘点到了国庆档的一些电影哈，各种题材的都有。那接下来咱们也来看一看目前正在热播的一些上线的电视剧或者是网剧。哎，我这两天要刷到这个一些片段了，是一个都市职场剧，叫做《无可替代》，有没有追剧的？好不好看？是在八套，然后网络端呢是在优酷上演的哈，9月28号上映的，赵今麦呀、魏大勋、周琦他们是主演。它是一个都市职场剧嘛，就在职场上相互扶持啊，一路成长啊，也有职场当中的尔虞我诈的这样的故事。职场成长线是他重点去描述的。另外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里边的一个歌曲，就《交锋》。《交锋》是当代谍战剧，9月4号上映的，王凯、彭昱畅、欧豪、祖峰是主演，央视还有爱奇艺。这个故事横跨的年度有20年，聚焦的是隐蔽战线的国安侦查人员，就老队员带新人一次一次危机博弈当中守护国家安全的故事。人物在这个剧当中心理刻画的非常细腻，喜欢谍战的这种硬核谍战的观众可以追一追。网剧方面呢，古装权谋复仇剧《一欧春》，徐凯、周也、苗圃还有张瑶是主演，爱奇艺演的啊。就是这种这个剧的最大看点就是古装大女主，然后再加上权谋的双线。我周边有朋友追，然后说服化道啊还是很精致的，就这里边的人物他不单纯是在谈恋爱，他有复仇线，有朝堂线，还有老戏骨的加持。还有《我不是大师》是一个网剧啊，网剧腾讯视频来播的民国悬疑剧，9月24号上映的。李现，然后李一桐、吴刚是主角。他这个故事呢，呈现的是就民国时期一个靠命理骗局害人的神秘组织就出现了，剧情不断的在反转。他主打的就是一个骗局博弈，一环扣一环的。这个剧最大的看点就是在于人心的算计呀、不是简单的探案哈。大家目前有在家里边追剧的吗？可能还真的有此时此刻在吃饭的时候就想追点剧的。啊，我没说兰香如故，那现在就说，对，兰香如故，我也看了其中的几集啊。兰香如故的是上新剧，是在八套播的，然后网络端呢是在腾讯来呈现的，腾讯视频，哎，它是属于那种古装宅斗的大女主剧，因为童话老师在这个剧当中，他担任的是总编。

剧本呢是很细腻的。这次导演还是一个90后的女性导演，完全是用女性的视角呈现了这么个大女主剧，古典的氛围感非常的浓厚。里面涉及到的人物很多，它人物群像是比较饱满的，既有虐恋又有复仇，双线并行。现在真的如果能有一部剧让大家舍得不快进，舍得不倍速，一点一点的去揣摩人物当中的心情啊，然后好好的听他在讲什么故事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大家是不是也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大家真的节奏非常快，就想往前赶呐。到了假期了，大家把生活适度的放松放松吧。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就是刚才提到的《兰香如故》当中的原声带的歌曲《大梦归》。

这里是正在为朋友们直播到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佳阳。这会儿大家在干嘛呢？宇哥说好多年没有追剧了，上次还是2021年，司藤，记这么清楚啊？觉得追剧有个特点哈、啊，要么就不会去看，要么看就停不下来，中途弃坑的情况比较少。更新太慢了，着急得很，就稍微停。你是那种停不下来，你很少放弃，我是稍微更新的慢就不想看。现在人真的着急呀、啊，看电影也是耐不下心。你去电影院其实还好，你在家里面但凡有能够倍速能够快进的地方，你都想按一按呐。我之前有一个同事，我当时在一起办公啊，不是我们音乐广播的某位同事哈、啊，我们广播中心是在一个大办公室，我们一个办公室，然后那个同事是位男士，他喜欢看短剧，他既看短剧，他又倍速，然后那个声音哒哒哒哒哒的，根本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说你能听懂吗？他说能啊，自己还在呵呵笑。都已经短剧了，都那个速度了，经典到什么程度了，还要再倍速，特别快。那画面就跟我们平时就剪视频啊，你要检查一些画面的时候，就会来回很多遍的那个速度，唰一下拉过去，唰再拉回来。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一定是被其他事情打断，就上班啊，除了上班会打断我，没有其他事情打断我。大家伙啊，今天下班应该现在都下班了吧，正常工作时间点的这会儿都下班了哈，我们就能够为祖国母亲庆生了。大家珍惜这个节日，7天的假期，哎，这还是2026年的最后一个法定假期了，下次放假2027年的元旦，这法定假期要等85天。国庆假期7座以下，包含7座小型客车，还免费通行，时间又比较充足，出去玩吧，天气又好。我现在就在想，明年我可能就会把出去玩的行程不要安排在暑假了。太热了，暑假哪哪都热，哎呦，回来一趟这晒的斑呐、啊，晒的黑黢黢的，又不想防晒，就安排在这个点儿最好，安排在国庆假期，哎，前后这个时间，把假连着一请，对，就这么安排，提前跟领导说明年十一的假。啊、哦，还有年假哈，咱们说的是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你年假你肯定啥时候想休啥时候就休呗。

有还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有的国庆假期是7天，有的时候是8天。8天那是连着中秋了呀，刚好那个就月份就连在一起了，他就假期就长一点。啊，还有秋假是吧？孩子们还有秋假、春假，小孩儿才放有这个假。节假日出门的人太多了，确实，他没有节假日呢，他也出不去。其实我觉得海南的这种景区啊景点，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嘛，也有在节假日的时候出去过，我觉得这流量就还好还好。我前段时间刚好有一个同事，他是休婚假，然后他就沿途，他是

这去的玩的可舒服了，一开车，跟他老婆哈刚结婚，两个人开车自驾来回当司机，然后就江浙沪，然后他最远就去到了山西，没有再靠北了。他返回的时候返回到河南，他发朋友圈，我说诶，这不是我老家开封的一个景区吗？我说你怎么去那儿了？他说是的，刚好有朋友在这里做生意，就去那儿玩一玩，去到了开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刷到过开封有个万岁山景区，有个武侠城，特别火，好多好多 NPC 嘛，很出圈。他就去那儿玩，他的刷到的很想去，去那儿赚银票，都把他惊呆了，就完全是那种你要到大城市去赶那个早八地铁的感觉，完全不用你，几乎是不用你走路的，你往前推着就行了，往前后边就会有人推着你。他说这人也太多了，没去过哪个景点人这么多的。我说你去北方好多城市都是这样。菲菲说不休息的举个手，什么个意思？七天一天都不休息啊？法定假日啊？那你也得调休吧。啊，我们今天没有特别节目，916海滚音乐广播在国庆七天当中没有特别节目，但是大家可以锁定 FM95.4， 在这个国庆当中是有特别节目的，所以大家熟悉的主持人我们的宋宋小马，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休假哈，我们的安琪呀啊，我们的张扬啊，我们的周末啊，我们的赵鑫啊，都会参与我们直播间对面的那个直播间的直播。所以大家假期在路上的话，仍旧会有广播的陪伴啊，大家就锁定调频另外一个了。

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明年的假期怎么放的，这么着急呀？明年的假期，每年的那个假期安排，国务院会有正式的发布，现在还没有哎。通常10月份到11月份会由国办来发文，但元旦会有吧，然后春节会有吧。春节2027年的春节是在2月初，清明节得有啊，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嗯，哎，以前我们家老人就经常说，过了国庆就是年，哎，还真的是这回事儿。国庆完了之后，就等着下一个假期吧。

休婚假的，嗯，不是我们的苗苗，不是的，不是的。哎，大家认识我们的主播，认识我们的导播，但我们有很多同事呢。

晚上的6:58了，大家假期的生活都安排好了吗？明天就是全新的一个月份了，10月份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祝咱们的伟大的祖国节日快乐，同时也希望大家在7天的假期当中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充实的度过啊！我们在假期回来之后，我们91.6海口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再会喽。今天solo情报局的收尾曲来自于汪苏泷，哎呀，太熟悉的一首歌了，《小星星》。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宫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全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再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生活兵荒马乱，这里雨带温存，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有些记忆其实早就已经跟我们的大脑没什么关系了，全靠自己的肌肉跟骨头去记得。有一次晚高峰的阵雨刚停，我开车在回家路上，高架桥下面的路湿漉漉的，折射着前面一串的红色的刹车灯。那天我白天处理了一堆的乱七八糟的杂事，脑子也胀得厉害，手指是很机械地握着方向盘，听着不知道哪个同事放的一首记不清名字的老歌。然后在一个原本应该是直行过去的一个十字路口，我双手好像突然有了自己的想法一样，打了一把左转向灯，熟练地驶进了左转车道，直到导航里边传出来一个机械的提示音，啊，您已偏离路线，正在为您重新规划，我才猛地回过神来。那个左转弯通向的地方，是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住过的一个小区。那个时候我刚离开工作单位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来，手里没什么积蓄，每天下班走那条路，一定是在路口的便利店买一盒打折的快餐。后来我搬家了，买了自己的房子，离那个小区隔着有大半个城市。这几年里边，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是早已经把那一段充满焦灼的很狼狈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了，但是没想到在脑子最疲惫防御最松懈的瞬间，身体的肌肉记忆还是毫无保留地把我送回了那条老路上。所以我们总是以为回忆呢就是那本装在抽屉里边锁好的相册，想看的时候就把它翻开，不想的时候就合上丢在一边。但事实其实相反，回忆更像是一种渗入自己骨髓里的生活。

理惯性，哪怕你的理智已经走出去很远很远，你的身体，你的习惯，面对某个瞬间的下意识反应，都还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常常问自己，那些走过的路，受过的伤，留下的遗憾，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过去呢？其实答案就在那一把下意识打出的方向盘里。过往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它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变成了我们身上最隐秘的本能。

既然回忆是一种本能，那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这种本能究竟是给我们提供前方道路的一份帮助呢，还是会困住我们前行的脚步？你家有没有那种用了很多年的菜板，就是切菜的板子，切肉的板子，学名叫砧板。我们家厨房，就是我老家的那块厨房里面的那个木菜板，用了大概

有七八年都不止了。刚买回来的时候，木纹很清晰，四四方方的，表面平整的像一块刚爆好的木板。然后这七八年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切菜、剁肉、拍蒜、砍排骨，每天被水冲洗，被油盐酱罩着。有一次回家的时候，看到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饭，准备切几根胡萝卜，把胡萝卜平铺在菜板子的正中间，一刀一刀的切下去。切到最后几刀的时候，胡萝卜片没有像往常一样很利落的去落下来，下面还连着一层薄薄的皮儿。我过去一看呢，经过千百次重复的切砍，整个菜板子的中间不知不觉已经被磨出了一道微微下凹的弧度，中间是薄的，两边是厚的。因为每次刀刃落下去的位置都差不多，所以日积月累的这木头已经被硬生生的剁下去了几毫米。所以想把菜切断的时候，普通的力道已经不够了，刀刃落不到那个凹下去的那个槽底儿。我就看着那个菜板子，我在旁边愣了很长时间。就我其实经常被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所触动，然后脑子就不听使唤的想很多很多有的没的。我当时觉得这个菜板子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被岁月打磨过的生活，那些日复一日看上去一点新意都没有的平凡的日子，似乎是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实际上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柴米油盐的摩擦，都在我们生命的基底上凿出了一道日常看不见的凹槽。这个凹槽就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的回忆，也已经是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它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惯性，让我们在面对琐碎的时候不再需要时刻紧绷着神经。可同时也正是这一道槽，让我们在试图切断一些东西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你的刀总是习惯性的会落进那个旧槽里。

当然，这一道旧的凹槽所带来的也并不全都是阻力，有时候也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温存。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平时自己做的饭是很少吃甜食的，我喝咖啡从来都是喝美式或者是手冲，从不加奶，从不加糖。但是做番茄炒蛋这道最寻常的家常菜的时候，只要番茄下到热油锅里，滋啦一声白烟一冒，我的手就会不假思索地伸向调料盒，捏一小撮白糖撒进去。这个动作是没有经过脑子任何思考的。所以有一次有朋友去我们家吃饭，他就看着了很好奇，他说你不是从来不吃甜的菜吗？这个炒个番茄为什么要放糖呢？我没想过，所以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来，小时候在老家，我姥姥做番茄炒蛋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临出锅之前捏一小勺白糖放进去。他说老家种的那种大的柿子酸味比较重，加点糖，那个酸甜味才能够提出来，小孩才会爱吃。那段时光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老家的老房子也早就卖给了一个企业还是工厂，成了他们的仓库和厂房。但我没有想过那一勺白糖的味道，那个在院落后边沉下去大概一米左右的老厨房里边那些油烟弥漫的下午，早就通过那只手在几十年以后的异乡的厨房里被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下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说怀旧怀旧，觉得怀旧就是在脑海里边一遍一遍地重温旧事，但其实真正的怀旧是以特别隐蔽的方式活在我们的日常细节里的。就是你下意识捏起的那一小勺糖，是你个人说话的时候偶尔有一两个发音或带有方言俚语的口头禅，是你走路的时候习惯向偏向左边的那个步态。那些曾经深深爱过我们的人，那些曾经细心照料过我们时光的人，把他们的爱意和温度都已经编织到了我们的习惯里。哪怕是岁月辗转，哪怕往事如尘，这种由记忆所带来的习惯还会在每一个冰冷孤单的时刻，像那一小勺白糖一样默默提炼着生活里残存的那一丝甜。

0: 既然回忆里有那么多的温存，为什么人们常常会感到被它牵绊呢？我们可能需要相对去除掉一些感性的因素来看待怀旧这个事儿的心理机制。不知道你有没有个类似的体验哈，在一个可能有一点糟糕的周末下午，洗碗池里边堆着好多的还没洗完的油腻的碗碟，电脑里边又会弹出来几条等待你处理的工作消息，房间里边也乱糟糟的一团。你往沙发边上一搭，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就毫无征兆地跳出了在你十几岁时候的某一个瞬间，与当下截然不同。那个时候是在学校，在水泥铺就的简陋操场上，跟几个同学无所事事地坐着晒太阳，看远处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当这个画面从脑子里跳出来的时候，心会猛地缩一下，会有一种巨大的酸楚感和怅惘感瞬间把你淹没，就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太好了，纯粹干净，没有任何负担。而现在呢，我眼前的房子乱成一团。但是如果真的冷静下来，去拨开记忆所加上的层层滤镜，去仔细回忆那个下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那个十几岁的下午也在为下周的数学考试？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可人不能总是躲在避难所里，你总是要走出去，面对眼前那个一团乱麻的现实。而且更糟糕的是，

时候我们越是急着从过去里拔出脚来，就越容易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前阵子我们家刷墙，请了几个朋友过来帮忙。整理房间的时候，看着客厅墙上粘着的一个旧的塑料挂钩，显得特别的突兀不顺眼。那个挂钩之前是为了粘我们的羽毛球拍的那个袋子套子去粘上的，然后胶体早已经泛黄了，边缘还积累了一层黑乎乎的灰。当时就有一股冲动，觉得这个过时的东西太碍眼了，一定把它清理掉不可。所以用手捏住挂钩，用力往外扯，撕拉一声，确实把它扯下来了。但是墙面上留下了一大块厚厚的、黏糊糊的海绵胶的痕迹，而且挂钩还带走了墙最外面的白漆，露出里面灰暗的底层。可那块胶痕还在死死地粘在墙上。我拿湿纸巾擦，越擦它越黏。我拿铲刀铲，墙上就多了一道道难看的划痕。最后那块胶不仅是没有被清掉，反而上面更沾了更多湿纸巾的毛屑和手上的油污，成了一块黑乎乎的又沾手又恶心的斑痕。所以就因为这一块地方，整面墙都已经被它弄得一塌糊涂。这不就很像我们对待一段失意中的失败经历的态度吗？有时候我们太急着跟过去来切割了，我们急着去忘记一个人，急着抹掉一段耻辱的经历，急着否定那个曾经犯过错、走过弯路的自己，用极其粗暴的方式试图把那些过往从生命里硬生生地扯下来。但是结果呢？越是强行割裂，越容易在心里留下一块黏糊糊的、拔不掉的伤疤。而且那块残存的胶痕每天都在吸附着你当下的焦虑和各种灰尘，让你每次经过的时候都得被恶心一回。回忆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硬生生的去撕扯，你越是当它是仇寇，越是拼命的想要把它扫地出门，它就越是用一个极其丑陋的姿态强行的粘附在你的岁月里，让你不得安宁。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回忆成了牵绊呢？因为如果只是用这种执念来清除过往的一些不堪，回忆就会从一块黏糊糊的胶痕变成对眼前的道德绑架。我们应该都听过类似的对话嘛，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会这样说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会吃苦啦，哪像我们当年如何如何。啊，现在的人的感情太浮躁了，以前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那种纯粹的，朴实的情感再也找不回来了。工作职场上，现在这个项目越做越没意思。你想当年啊，就我们几个人那个小团队，虽然没挣着什么钱吧，但是干多有劲儿啊。这个就是怀旧最恶毒的地方。人们开始习惯性的用过去来否定现在。那过往就彻底丧失了它的温存，成了捆绑我们双脚的生硬的枷锁。你用美化的回忆，设定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标准或者情绪标杆，然后拿着这个标杆来苛责眼前的每一份努力，去挑剔当下的每一个伙伴，去贬低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步折腾。切，这种道德绑架。本质上是一种懦弱，因为面对眼前的困难，面对复杂的当下，也得付出一个巨大的心力去破解、去妥协、去建构。但是，只要你把责任推给时代变了，推给人心不古，或者过去是那么的美好，这就是给自己找的一个最省力、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借口。躺在过往的功劳簿或者是苦难史里画地为牢，或是沾沾自喜，或者顾影自怜，以为自己还在坚守着某种情怀，但实际上不就是用昨天的余温来遮盖自己今天不敢向前迈进的恐惧吗？那如果回忆变成了你否定当下的一份武器的话，那它就不再是渡你过河的舟楫，而是把你死死锁在死水港里的铁锚了。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打破这种记忆的滤镜，去看看那些未经修饰的过往的原貌。我曾经在我的一件旧衣服里翻出一张超市的小票，那个日期呢，是几年前的一个周二下午的3点多钟，上面印着热敏纸打印出来的啊，补充装洗洁精12.9，一盒鲜鸡蛋8.5，一袋小白菜2.1，总共是23.5。我努力去想，那一天我到底经历了什么？讲了很长时间，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我完全记不起来那天下午天气怎么样，我穿的是什么衣服，我买洗洁精的时候心里想了什么。我只是觉得那一天的下午和今天的下午可能一样的普通琐碎，甚至有些无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突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我们习惯性的把过去想象成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有传奇，有温情，有诗意。但是这张小票呢，它告诉我的是，过去也不过就是由一堆堆洗洁精、打折鸡蛋和小白菜拼凑起来的琐碎账单嘛。它没那么浪漫，也没那么神圣，它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鸡毛蒜皮分毫不差。所以一旦用这种平视的角度去看待过往，记忆上面的那些神秘光环就会瞬间消散。

剧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魔力，它只是被时间冲刷掉杂质之后的一道道残影。我们没必要去神化它，也用不着诅咒它。承认过去如今天一样的平庸跟琐碎，才是解开记忆枷锁的第一步。

这个世界上最冷酷、最公平的东西之一，就是时间自身的物理重量。如果你有这份闲心的话，不妨去高架桥下面的路口站上一会儿，在那些繁重的主干道上，往往镶嵌着一些重型铸铁或者是水泥的下水井盖，它们横亘在路中间，每天经历着成千上万辆的轿车、公交车、大卡车的反复碾压。

再仔细观察井盖的边缘呢，原本安装的时候是粗糙的带有防滑纹路的铸铁的表面，不知不觉间已经被无数漆黑的橡胶车轮碾压得极其光滑，甚至阳光下都会泛出光来。每一次车轮压过井盖都会发出哐当的一声沉闷的巨响。不管车里坐着的是一个刚刚失恋的哭红了眼睛的年轻人，是赶着去医院挂号的老人，还是接到了裁员通知的脸色灰败的中年人，那车轮是不会有半点犹豫的，他们轰隆隆地驶过去，重重地压在井盖上，然后绝尘而去。生活的车轮也是这样，不管你心里揣着多沉重的往事，甭管你对过去某个瞬间是怎么样的念念不忘，时间的重力永远在轰隆隆地向前，它不会因为你流连忘返而放慢半秒钟，也不会因为你此刻伤心欲绝就为你停下脚步。那些个被碾得发亮的水泥井盖，就是生活的真相。个人的什么悲欢离合、怀念、懊悔，在大气磅礴的时间长河里，那就是车轮碾压过井盖的时候发出了那一声空通的响声。声音响过之后，路面还那么平整，车流还是滚滚向前。当然我们承认自己的渺小和在宏大叙事之前的无力，不是悲观，它算是释怀吧。既然岁月的车轮不曾回头，你何必固执地坐在后视镜面前去试图阻挡早已经倾泻而过的洪流呢？后视镜无非是一个短暂的一瞥，你始终不是要看向前方吗？

0: 有很多的忧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去。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果就是他会在现实面前溃不成军。你知道年龄越来越大，自己的各位长辈啊就会频繁地出现生病跟住院的情况。有一次陪一位长辈到医院做检查，这老先生一辈子要强，年轻的时候靠着一股子冲劲儿跟经验，在厂子里带过几十号人啊，说一不二。在他过去的记忆里，那他就是家里最坚强的顶梁柱，甭管碰着什么困难，只要是牙关一咬，总能挺过去。但是到了这个现代化的大医院里，面对着电子叫号系统啊，上了高精尖的核磁共振设备，还有一大堆的检查流程，他彻底茫然了。他手里紧紧攥着几张之前的老病历，试图用他的那些老的经验去跟医生辩论，说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开药，干嘛得做这么多检查，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这么多年我就是这老毛病，多做检查毫无必要。其实我知道他是怕，他是慌，他已经手足无措了，你知道吗？而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面一阵阵泛酸。他活到现在就是靠以前的经历跟回忆活着的，那个是他大半生乘风破浪的最重要的一条小船，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给了他尊严、安全感、底气，他的经验就是他活着的支撑。但是潮水把他推到了一片全新的海域，现在的风浪变了模样，他死死抱着用旧木板拼的那些老经验不放手。原本曾经很坚固的船，在新的礁石面前已经撞得粉碎了。这个就是回忆的局限性，它只能代表我们曾经征服过的海域，但是没有办法为我们预报未来的风浪。就像这位老先生一样，如果我们一味地躺在过去的经验里，拒绝成长，拒绝学习新的规则，拒绝接受自己是已经变得衰老和无知，那曾经保护过我们的记忆就会在现实冲击下变成最伤人的利刃，就如同他当时坐在候诊室那样的茫然无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回忆如果适应不了现在的眼前的风浪的话，一个很残酷的结果。

0: 所以我们不妨给回忆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它到底是渡人前行的舟楫，还是牵绊远行的枷锁呢？看我们要把它放在船上的什么位置。大家知道压舱石啊，古老先民就有这样的智慧，大船远航的时候，船的最底部往往是积攒了很重很重的石头或者是水啊，那就叫压舱石，看起来又笨又重，又占了很大的空间，也不能拿去卖钱。但如果没有这些压舱石死死镇在船底，降低整艘船的重心，它遇到风浪的时候就会失去平衡。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锚，当船要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会把很重很重的铁锚抛进水底，死死勾住底下的泥沙。只要铁锚不拔起来，哪怕发动机轰得再响，整艘船也不过是在方圆几十米的水域里打转，无法往前一步。回忆就应该成为压舱石，但它可以作为刻舟求剑的一个锚点，刻下来就好了，千万不要再去求。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受过的创伤，爱过的人，经历的失败，就让它成为沉淀在生命底部的压舱石。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我们停滞不前，是面对今天狂风巨浪的时候，底盘能够稳，心里能有数，不会被眼前的困难一击即溃。因为你知道自己曾经从什么样的低谷里爬起来过，你知道自己曾经承受过什么样的痛苦，这些记忆是会赋予你一个极其踏实的韧性的。可如果把回忆当成了一个锚，又刻舟求剑一般死死锚定在过去的某个辉煌时刻或者悲惨遭遇里，那人生就已经失去了航行的意义了。一个聪明的人往往懂得把回忆洗净沉淀，塞到船舱的最底处，然后拔起铁锚，扬起风帆。你要做哪一种呢？
1: We were floating for days, We were flying the way that doves do, And I loved you

light up the sky, and then I guess that we had it all.

0: In between us that would keep us apart. Oh, yeah.
1: 我有一件深蓝色的棉质的 T 恤衫，穿了大概有三四个夏天吧，经历过无数次阳光的暴晒，洗衣机的揉搓，原来很浓郁的深蓝色褪成了淡淡的带有一种磨砂质感的灰蓝色，而且衣服领口也有点松弛了，边缘甚至磨出了一些很细小的毛边。但是我试着把它穿在身上，发现

0: 它比任何一件刚买回来的新衣服都更贴身，都更舒服。棉质纤维经过岁月洗礼，尽管已经失去了原来很鲜亮的色彩，但是变得极其柔软，贴在皮肤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记忆的褪色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用不着刻意去记住什么，也不需要痛苦的去忘记什么。人的大脑就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器官，它会像阳光去晒退衣服一样，自然而然地抽干记忆里那些尖锐的、刺痛的、让人窒息的毒素，而留下一种柔和的、有体温的质感。允许记忆去自然褪色，不必强求把每一段过往都保存得跟新的一样，也用不着为某些记忆的模糊感到内疚。那些逐渐淡去的细节，正是岁月在替我们卸下沉重的行李，而那些留下来的淡淡的痕迹，早就融入了我们今天的性格里，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所以当你不再死死抓着过去不放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双手空了下来。你可以用这对空出来的双手去握紧今天早晨那杯温热的牛奶，去拥抱眼前那个具体而真实的人，去记住每一个正热气腾腾发生着的当下。
1: I think about how

回忆是过往，是我们的来时路，但并不是我们这一生终极的归途。所有那些曾经让你流泪的，让你欢笑的，让你耿耿于怀的岁月，不管他们是像那一勺白糖一样的甜，还是跟那块海绵胶的胶痕一样的黏，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如果一段回忆可以带给你的是温柔的暖意，那不妨把它当成一件旧外套，在寒风吹来的时候可以把它扎紧。如果它带给你的是沉重和牵绊，那就把它留在身后的港湾里，或者是做成一块默默支撑你的压舱石。偶尔的回首自无不可，但不必频频回头，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有趣的人要见，还有很多热气腾腾的饭菜等着你去吃。生活总是那样的兵荒马乱，过去、现在、将来或许都是，但希望回忆带给你的是温存，而不是牵绊。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也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

0: 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

0: 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的
1: 红。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5: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6: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7: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8: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9: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

0: 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记忆，最后留一丝不甘留给我自己，好让尊严丢得不太彻底，为念旧忘记寻觅，那脾气读着爱意。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启黎，给我们点赞！
10: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

0: 树哲。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0: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5: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归关和尊重有我们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公好，宝钗宫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自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3: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